0: 夫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夫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渡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控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纽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

0: 乌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複雜問題，需要在領導人層面討論。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聖瑪麗亞坎切斯達鎮當地過去的星期六晚發生煙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傷。報導指，爆炸發生在當地宗教節日慶祝活動期間，一處存放煙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導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1: 人困隨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眼停留如望深，那得着又像圆虚。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

0: 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姜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今次呢有机会去到美加之行呢，我都话我嘅个性呢就好鍾意睇当地嘅报纸啦、杂志，就发觉到呢係直情啦铺天盖地关于健康嘅嘢。一方面叫你瘦身嗰方面梗係有啦，美容啦、除斑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係点样面对呢年老。我仲记得有一日呢喺报纸呢就睇到有种药，就话呢帮你食咗呢你脑袋里面嗰啲叫做 neuron 啊，神经元呢係可以活跃啲嘅，咁而呢你健忘嘅个性可以改变嘅，有人食咗三个月之后呢就咩都记得返啦。咁我其实都跃跃欲试嘅，不过俾阿何牧师睇完之后佢话唔好乱咁买嘢食喎。咁 anyway 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下咧，喺当中咧睇到一本杂志 Oprah， 即系奥普拉咧，佢做电视长寿节目嗰个人咧，咁佢出咗本杂志，当中咧其实都讲好多关于老化嘅嘢，其中有篇文章好想同你分享下，叫做咧The Mind 啊。即老化咗嘅脑袋会系点样呢？我哋成日都觉得人脑就退化啦，脑啊冇用啦，脑啊唔醒啦，咁其实唔系㗎，原来呢老咗呢系可以醒啲㗎。佢有十点呢我想同你简单讲下。第一呢，人老咗呢，原来我哋嘅左右脑啊系更加能够融会贯通啦，系可以更多嘅联系呀，唔系左脑管左脑右脑管右脑，一个情感㗎嘛，一个系理性咁啊，系两边咧系融合得更加好嘅。第二咧就系、是、我哋嘅脑咧，原来冇停止咧，系生长啊 ，never stop growing 吓。咁点讲咧？佢话

佢曾經咧有一個嘅實驗啊，對一班60歲左右嘅成年人，佢而家唔講老人家嘅，60歲左右嘅成年人咧，教佢哋雜耍，發覺咧教咗佢哋之後，佢哋又學識咗之後咧，腦裏邊嗰啲 neurons 神經元咧，原來係依然喺度增長緊嘅喎。咁唔怪得我諗起我有個姨丈啊，佢而家翻咗天家，佢90歲先學水彩畫啦，原來係真係得嘅噃。咁第三咧。就是我们的解难的能力呢是越来越醒越来越掂。曾经有一个银行的调查指中年甚至以上的人呢他们是能够 make smarter money decision， 就是说呢他们对钱的运用和投资呢他们的决定应该是更加精明的。不过我心想这解啦，经历了雷曼还不精明咩，是不是就是有这么多的东西当然会越来越识啦。第四我更加喜欢的，他说曾经试过有个实验是给一班18到94岁的人呢就去看一些图画。咁讲咗第四点先，第四点是我们能够呢看得更多呢事情的 upside， 即是向上那面正面积极那面。咁那个实验呢就是给18到94岁的人呢是看一大堆呢不开心的图画、中性的图画和一些开心的图画。咁佢發覺到咧，俾佢哋睇完之後咧，後生啲嗰啲咧，係對啲開心啊、唔開心嘅圖畫都有反應嘅。而年紀越大嘅話咧，佢哋係特別對啲正面嘅圖畫咧係反應多啲，即係話佢哋選擇性去回應啊，讓思想啦係變得更加正面積極啊。聽落嚟真係嘅喎，我哋成日有時睇到報紙訪問嗰啲咧，就成日話啊老人家會亂掟嘢，會亂發脾氣，但係其實忽略咗喺社會上邊有大批咧活得开心的老人家，不用讲什么，我最近在美加听讲座都有不少开心的老人家来听的。我说你来听来做什么？他说没有啊，教孙啊嘛，我要懂教他啊。我说你来凑孙开不开心？他说天天都很开心啊。其实我想我们社会上面都很多一些活得开心的老人家。第五点了，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呢是一路的增长的。他说呢当我们活得年纪越大的话呢我们越懂得讲 no。咁我諗下都係嘅，我發覺呢我今次美加之行做咗一啲以前唔會做嘅嘢，譬如有個朋友話啊奶圈你去旅行，我哋不如一家陪你一齊去啊，咁以前梗係覺得人哋誠意拳拳諗住高價唔好意思推啊，點知呢我一禮手我就話唔得啦，我要一家呢好難得一家三口呢我哋重聚要去一個畢業旅行啊，唔好意思啦。咁我真係相信呢我哋對人嘅嗰個技巧呢係會越嚟越好嘅。咁不過時間關係，跟住嗰五點呢，不如我下一集再同你分享啦。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能再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表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6: 月动荡同埋变迁，不过最紧要嘅，可能我哋依家要找住呢件我哋嗰位不变嘅主啊，呢、这个不能震动嘅角度。今日咧想同大家继续嚟到睇啊，喺约翰福音里边啊所记载七个嘅神迹标记。今次呢我哋会睇起约翰福音11章啊，使人复活嘅主啊。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喺你属灵生命嘅里面呢有冇经历过一啲嘅时候，当你需要上帝嘅时候，你向佢祷告，向佢求问，似乎佢係沉默嘅呢？你嘅祷告等候盼望换来的可能是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的幻灭。今天在你们的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在背负着这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来祈祷，医治迟迟都未来到，好像都有些回音，为

浪子祈祷，你家里面的浪子祈祷可能迟迟都未回到你，为生活的供应祈祷，这些供应都是未出现。在这个沉默的里面，更加令人有一种不安的念头会浮现，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一下我们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的一个嘅家庭同耶稣好有密切嘅关系，就係马大、玛利亚同埋拉撒路呢个家庭。对于耶稣嘅爱同埋能力，佢哋并不陌生，因为佢哋睇见耶稣医治过好多嘅人，改变咗好多人嘅生命。所以当拉撒路病重嘅时候，佢哋就派人去话俾耶稣听：主啊，你所爱嘅人病了。但接住个事情发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预期。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边来到医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两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这四天可能已经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一同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着这两天的时间，或者是这种天上的静寂，心里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离开你，上帝是不会不怜恤体会你的痛苦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呢，不单止记载了一个神迹的故事，并且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究竟是谁，他关乎我们的感受，并且呢，在他未为你工作之前已经与你同哭，在他彰显他大能之前，他已经进入你的痛苦的里面。在十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即如果你看回去约翰福音第十章呢，你打开圣经呢，或者将我们的 low frequency cut 到最低就可以了，应该就告诉我们听呢，耶稣那时候在哪里，咁呢就原来耶稣呢在第十章的尾后记载的时候呢，犹太人因为他讲了一个前往的说话，那个说话就是说他与父原为一呢，於是乎犹太人就想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退到这个的约旦河的对岸，就是当初约翰在那里来到去施洗的地方，就住了在那个船。许多人呢因着耶稣的神迹呢都信了耶稣。咁究竟约旦河对岸约翰施洗嘅地方喺边度呢？如果我哋睇返约翰福音嘅第一章呢，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话呢，係这事发生在约旦河对岸嘅伯大尼。原来呢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大尼，一个喺约旦河对岸嘅伯大尼，同埋呢喺犹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呢玛利亚、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庄。咁呢个地方究竟喺边度呢？有唔同嘅讲法，大概有三四个嘅讲法。不过今日呢，我想提供两个嘅讲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图嘅里面呢，呢个犹大地嘅伯大尼，即係马大、玛利亚同拉撒路嘅村庄。对岸嘅伯达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联合国嘅呢个教科文组嘅世界遗产嘅里面呢，佢哋认为呢一个地方就係呢一处。咁所以呢呢、这个嘅对岸嘅伯达尼同玛利亚嘅马大玛利亚嘅村庄呢其实係好近嘅。咁呢一个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个学者认为应该就在约旦河上流，即是加利利海

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呢，好可能係聖經裏面所講嗰個位置。點解呢？因為等間你睇到聖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耶穌等咗兩天之後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約係四日。咁呢一個嘅地方呢，距離上面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呢，大概係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穌時期嘅人呢，你知唔知一日裏下可以行幾長㗎？幾遠路啊？知唔知啊？30-40公里㗎原來。我昨晚講嘅時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點得啊？30幾公里死咁滯啦咁樣啊。哇！你現代人坐慣車、坐慣飛機、坐慣船，梗係啦。嗰陣時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體力嚟勞動，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係好過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40公里嘅。如果用30-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邊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咧，就剛剛好3-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11章嘅裏邊咧，佢就話有一個人嚇，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呢一個嘅家庭。呢個人咧，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嚇，佢就呢個應該係講緊咧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咧嚟到去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呢件事情咧，其實喺約翰福音嘅12章先出現嘅。咁所以有啲嘅解經家認為咧，約翰咁樣寫咧，其實已經喺佢嘅信仰群體嘅裏面咧，某個程度佢哋都認識呢個嘅家庭。兩個姊妹就派人到耶穌那裏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咁呢個我諗都係我哋一般信徒面對困難、面對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決嘅問題，我哋都會向神呼求。同樣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穌嗰度，嚟到去向耶穌嚟到去呼求。耶穌嘅回應係點呢？耶穌嘅回應呢係好特別嘅。喺約翰福音嘅11章4-10節，不如我哋請會眾一齊幫我讀呢幾節嘅經文好嗎？1、2、3。

啊，呢度咧，耶穌嘅反應咧，即係出乎呢個家庭嘅預期嘅。耶穌聽咗之後，佢答咧，佢話：這病不至於死。咁有兩個講法，這個咧就話，哦，佢呢家病咧係好輕，好輕微嘅啫，唔會死嘅。有啲係咁講法。不過另外，如果按住呢個希臘原文嘅解釋咧，好可能就係講到耶穌話呢個病嘅結局唔會係死亡。兩個有分別嘅喎。這個病雖然是重病，不過它的結局不會是死亡，而是為了什麼呢？而是為了神的榮耀，好讓神的兒子藉此得榮耀，就是說神要在這件事情上面彰顯他的榮耀，並且他的兒子也都能夠得著榮耀。

稣就嗱，佢咁讲咧，啊，约翰就特别喺第五节嘅里边话俾佢听，耶稣唔系唔爱呢个家庭。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似乎唔回应你嘅祷告，唔回应你嘅呼求嘅时候，上帝唔系唔爱你嘅。啊，耶稣可以为世人甘愿牺牲嚟到呢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哋钉身十字架，啊，成就救恩。啊，这个爱就向我哋显明。啊，所以上帝同神嘅儿子对人嘅爱系已经系肯定咗嘅。啊，所以约翰亦都喺呢度第五节话，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嘅姊妹同埋拉撒路，但系点呢？第六节，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觉得会不会很奇怪？爱我为什么不马上去啊？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两天。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经历这两天的时候，上帝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工作。不要怀疑上帝对你的爱，上帝一直爱我们，他甚至乎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留下来不给我们呢？所以耶稣的爱是主动不保留舍身的爱，也都是不改变的爱。不过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以致到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更大的荣耀。所以他为到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的缘故，他在原地里面留了两天。跟着然后呢，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去犹大。即是说过了两日，即如果按照这里这样看，应该就是过了两日之后，就跟门徒说，喂，我们现在要下去犹大地了。当时门徒就很惊讶，他说，拉比，那时候你不是因为逃避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打你，所以去到这个伯达尼，即对岸的伯达尼吗？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的时候，你会受到生命的危险的。犹大的伯达尼呢，同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大约三公里远的，即是很快可以去到。所以门徒就担心耶稣，如果你现在这样去，你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耶稣的回答，他说，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们见到这世界的光。人在黑暗行走就会跌倒了，因为他身上没有光。那这个光是谁啊？是耶稣啦，是吧？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住棚节，当这个圣殿点起这些灯台的时候，照亮整个耶路撒冷的院子，耶稣就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讲，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的回答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也都让我们来对学习一件事。耶稣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晰，他知道他来是要让世人看见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世界的人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他们会跌倒不得止，而且他们没有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有，在其他的所有万物的里面你都找不到，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有生命的光，以致到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虽然他面对生命的挑战和威胁，他仍然要完成父神给他的心意同埋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会误事，亦都不会误时，一切都会按住神的时间同埋旨意而行。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话俾门徒听，他要再去到这个

嘅人，佢哋就会喺黑暗里边嚟到行走。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同佢门徒咁样讲，佢就话咧：我哋嘅朋友，门徒都认识佢哋噶，所以我们嘅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佢。当其时咧，啲门徒仲唔系好明白耶稣讲乜，啲门徒就话：哎呀，佢瞓咗觉好啊，瞓咗觉会醒噶，即系佢个病啊好翻啊咁样样吓。你知唔知圣经里边形容在基督里死去嘅人，佢用一个字就系睡着了，系嘛？我讲咗好多次，不过唔知道大家仲唔记唔记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觉啊？要唔要瞓觉啊？唔瞓觉会变点啊？咁未咁快死，迟早死，同埋会变丧尸嘅，你知唔知啊？点解呢？因为其实睡觉一个好简单观念就系我哋要瞓觉 rejuvenate， 要回复我哋嘅身体去预备一个新嘅开始啊，一个新嘅一天啊。所以点解我哋要瞓觉咯？所以圣经里面用呢个睡着了好有意思嘅。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发着一个甜梦，同耶稣在一个的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形体的复活，能够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了睡着了这个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死了的人。咁呢個係一啲即係我哋嘅觀念啦，好似中國人佢話走咗就叫佢賣鹹啊蛋啊嘛嗰啲啊，聖經用睡著了好有意思，但門徒唔明白啊。嗰陣時門徒以為哎呀睡咗好啦，即係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會好噶啦。耶穌其實咧係講緊拉撒路死咗，所以約翰特別去俾個注腳，耶穌講係拉撒路死咗啦，即係話。等咗两天之后同门徒讲拉撒路死咗啦。我哋依家要起程去到呢一个犹大地嘅伯特利。於是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喜乐。耶稣好特别喎。拉撒路死咗佢哋为你哋开心喎。点解呢？就是因为我唔起个船。是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于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系意思咧，就系唔紧要，就算面对犹太人嘅即系迫害或者系攞石头打死咧，我就同耶稣一齐去死啦咁样。好得意啊！这个多马呢，平时是一个，即是我们成日都形容他是一个很怀疑多疑的信徒嘛，是不是？或者是门徒。不过去到这里呢，他有那份豪情，那份有那份不顾，不怎么说啊，跟从主 ,no turning back。那种的心境。约翰喺度形容多马嘅时候呢，佢就用咗底土马呢个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马系咩意思啊？底土马呢原来系双生子啊，即系 twin 啊。咁但系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马同边个系双生子咧？啊，有啲圣经学家咁样讲啊，你作为你嘅参考。不过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其实是同你做双生子，他是你的 twin。 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对耶稣都好像哇很怀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会就是好像多马一样呢，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忠心的跟从。我想这个就是呼应耶稣在前面所讲的，就算面对困难，他是世界的光，他都要进到黑暗的里面让人能够看见，包括他的门徒。所以他说我为你们高兴，我不在那里，现在我就跟你一起去，以致到你能够相信我究竟是谁。耶稣这样讲完之后呢，
於是乎。

佢哋就起程啦。喺十七節嘅開始，就俾我哋成個故事嘅裏面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所以我諗我就唔讀啦。啊，喺度咧係俾我哋睇見第一個段落，耶穌係一個唔誤事嘅主。第二個段落話俾我哋聽，耶穌係生命，係復活。啊，呢句説話我哋成日都 call 嘅，特別喺喪禮嘅時候，我哋都會嚟到去用呢段經文作為慰勉。呢個背景係點樣嚟嘅呢？就是耶穌嚟到伯大尼嘅，即係猶大嘅伯大尼嘅時候咧，就發現拉撒路已經喺墳墓裏面四天啦。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約15斯塔德啊，即係約翰特別講咧，其實好近耶路撒冷嘅，3公里到啦，所以好多猶太人即係相識馬大馬利亞呢個家庭嘅猶太人咧，都嚟到為佢嘅弟兄嚟到安慰呢啲嘅家庭。馬大聽到耶穌嚟嘅時候就出去迎接佢，即係冇入到村度，喺出村嚟到迎接耶穌，但瑪利亞仍坐在家中。馬大就對耶穌說：主啊，要是你早在這裡，我嘅弟兄就不會死了。這個說話好似喺度 complain 緊耶穌係咪啊？不過咧喺22節咧就好似又將佢嘅所謂 complain 轉化咗。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马大的信心似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知道耶稣会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不过无论耶稣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会赐给你的。这份是他的信心。是这个马大的信心。23節耶稣就说你的弟兄必复活。我知道在玛利亚即是马大的时候就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末日的复活。所以当其时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即是当我们死后尼赛亚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从死里复活。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的事，但在25節耶稣就讲我是，这个是现在式，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给他一个的 challenge，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复活，现在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的回应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要是要是将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和马大的对话里面将他一些的所谓信仰，很遥远抽象的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的信仰经历的里面。所以 D.A. Carson 呢就有一番这样的说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他说呢，我是，其实这个我是呢，就是旧约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I am who I am 的 I am。他说这个我是呢，就是将马大的注意力从末日所发生的事抽象的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这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的那一位主的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的经历。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信徒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信仰的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跟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他不仅仅是在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他自己就是复活。

活同埋生命，好唔同嘅。佢唔单止使人复活，佢就系复活，佢就系生命。所以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嘅人，你嘅生命唯有喺基督里边先有嘅，唔系喺出边揾啊！唔系以为啊，我有几多嘅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边，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呢一个嘅生命。跟住落嚟嘅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嘅权势嗰份嘅悲愤，即系话，头先我哋讲到耶稣喺佢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嘅伤痛，进入你嘅痛苦。我哋一起睇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就将我哋读一读好嘛？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咧，一二三。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是、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去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实少咗后面呢，真係会带嚟悲愤嘅。点解我咁讲呢？因为耶稣睇见佢喺度喊，同同来嘅犹太人都喺度哭嘅时候，就心里悲愤激动起来。其实呢个悲愤呢个字呢，原文嘅意思即係马喺度号叫啊，敲叫佢嘅声音，哇咁样。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呢，就係、是、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句，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在这个所谓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人世间所造成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的时候，他在这里悲愤。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他能够走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当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这个罪恶和权势不再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到去限制我们，我们被释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悲愤的意思就是看见罪带来的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的

系悲伤。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哋，当我哋喺信主嘅人离世嘅时候，唔好好似嗰啲冇盼望嘅人咁样嚟到哀伤。我当然我哋会伤心，但系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冇盼望嘅人咁嚟到哀伤。所以耶稣睇见罪同埋呢一个嘅死亡喺人世间里边带嚟嘅痛苦嘅时候，佢悲愤激动，跟住佢喊就系因为佢睇见玛利亚同埋呢一个嘅犹太人嗰种相同，嗰种冇盼望嘅相同。所以呢度哭唔单止系耶稣系好爱拉撒路，而系佢呢个哭系为世人而哭啊！一个冇盼望嘅世代，喺一个咁痛苦喺罪同死亡里边嘅痛苦嘅里边，为到佢哋悲愤，为到佢哋嚟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系好明白世间里边人世间里边嘅生离死别、甜酸苦辣嘅痛苦。佢唔单止明白，佢就用佢自己嘅生命嚟到胜过死亡嘅权势，为世人付出罪嘅代价，死喺呢一个十架上边，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嘅记载，这个形容呢，唔单止一次，喺38节嘅里边咧，当去到坟墓嘅时候咧，佢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喺坟墓里边嘅洞穴有一块嘅石头挡住，通常都系咁，因为喺嗰阵时候，即系所谓一世纪嘅坟墓都系咁样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嘅姐姐马大咧就话：主啊，佢已经发臭啦，已经四天啦，已经冇盼望啦，佢唔会再复活噶啦，佢唔会再活过来噶啦。耶稣就话：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嘅荣耀吗？於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什么？卷埋起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的剧宽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一些裹尸布的。不过这里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其实拉撒路这个不是真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腐烂了的生命，在一个生命的主和复活的主的里面，他可以复生。将来他都要面对在地上一日的死亡的，我相信，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如果从这个这样的形容，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同。将来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复活是带着形体，是荣耀的，是健壮的，是属灵的，并且是超越时空的。这才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

我好快要完啦。整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咧，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咧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系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讲啊，呢个人咧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啊！當其時嘅公會裏面有個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咧，就叫做該亞法。啊，佢就説預言啊。雖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説預言，不過其實係講緊一個預言。喺五十節嘅裏面咧，就叫佢哋，因為咧，如果佢啲好多人信佢哋嘅時候，佢哋嘅權力地位不保啊，甚至乎可能咧，即係呢個羅馬嘅官兵咧，會嚟到去有啲嘅鎮壓啊，或者係點樣樣啊？所以呢個大祭司佢就話：讓一個人替眾民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利的。啊，約翰特別喺度加咗個注腳五十一節，他說這話不是憑著自己嘅意思。而是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民族死，不單止是為以色列民死，而是為各地的子民來到死，使到這些神的兒女能夠聚成一群。從那天起，猶太人就計劃要殺害耶穌。所以在十一章開始呢，猶太人已經在計謀裏面呢要殺害耶穌。怎樣殺我們現在不知道，不過呢後來你們大家都知道，準備要殺害耶穌。來到結尾的時候，我想呢用這兩個的重點跟大家來到分享。这个神迹标记提醒了我们有两件关于好像上帝延迟的事。第一，这种延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为什么呢？作为我们有限的受造之物，我们不能够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的过去以及未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结局的样貌是怎样，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欲望呢已经被罪所玷污，也都是不是完美，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了内心。但延迟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他的爱始终完全而且是真实的。第二点，让我们来到思想这个延迟不是最终，即是说这个延迟呢不是话事那个。上帝先至是话事那个。上帝会按住他自己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到，并且从不误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这个嘅主。所以记住呢、这个神迹标记话俾我哋听，耶稣系生命，佢系生命，我哋唔可以喺佢以外揾到任何嘅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嘅生命，唯有喺耶稣嘅里边，佢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系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么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个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去到这个墓园冢，你会见到这个的坟墓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枪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能够睇见神的荣耀。戴德生有一个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

了一个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祂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他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他忘记了你，但是他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他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他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将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痛苦里面踏出第一步，有意识地将这些痛苦交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到去使用，从一个微小的种子开始，以至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我们有时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的生命里面的绝望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及阿们。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啊，冇讲到啊，都有少少 nervous 啊。不过喺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咧啊，因为我哋系一同嘅敬拜，一同去听神嘅话语，好唔好？我哋都同我哋隔篱嗰个啊，有一个微笑。如果你同佢再熟啲嘅话咧，拍下佢膊头。呢啲身体嘅语言 means a lot， 啊，非常嘅可以感受得到吓，可能仲多过，仲好过咧好多嘅语言吓。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咧都大概咧知道我同阿师母咧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东马古晋吓嘅地方，咁咧就喺嗰度咧系参加一个嘅华福第十届华福大会，咁咧就华福大我稍微用少时间咧去介绍一下吓，华福系一个运动吓，华人福音普传运动吓。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嚇 ，C C C O W E 嚇，就係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嚇。咁咧就係自喺1974年嘅時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個地方咧，葛培里啊、John Stott 啊，對佢哋就 call 咗一個世界嘅一個福音會議。喺嗰度咧就開始咧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咧就有大概70多个咧華人嘅領袖嚇，我哋可能都聽過噶啦就係黃永信牧師啊、唐崇榮啊等等呢啲嚇，咁咧就係，但係佢哋都已經嗰代已經過咗去啦嚇，咁佢哋就跟住喺19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咁就每5年一次，咁就到咗今次咧係第十屆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咧，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面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即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華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有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啊。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啊。咁就俾大家睇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啊。咁咧就係好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啊、中美洲啊、南美洲啊、歐洲啊、澳洲啊、東南亞、新疆啊、係中國啊、香港啊等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嚇，咁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嚇。咁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嚇啊，咁咧去遊下，即係西馬嚇、東馬嚇，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非常客氣啊，即係好似對我哋
这个皇帝的待遇，咁佢要去到度度都系要将最好嘅，你要试呢样，你要试嗰样，食到我哋到最后，够啦够啦，其实我都唔系咁好，真系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叹嘅，不过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好好嘅弟兄夫妇。咁喺呢次嘅华福大会嘅里面咧，喺呢個嘅沙勞越，其實咧沙勞越同埋沙巴就係東馬嘅兩個大州大省啦，佢哋叫省定州咁咧就係都係嗰個嘅 province 啦。咁唔去過咧唔知，原來咧其實沙勞越嘅首都就係古晉，而古晉咧可以講咧，如果咁睇咧就係。差不多而家係全球裏邊嗰個基督徒嘅比例係最高之一，係有51% 係基督徒喺回教國家裏邊啊。咁喺沙巴咧就係都有30%多嚇。咁咧就佢哋非常嘅合一，非常嘅興旺福音嚇。咁咧就都係開眼界啦嚇。咁咧就。在这个大会的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主题Philip 明我听了几多堂听了在几日之内听了20-30堂咁佢好短嘅啫，即係30分鐘咁嚇，有唔同嘅講員嚇，咁咧就非常嘅豐富嚇。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嚇，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嚇。咁咧傳承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嚇，咁咧就我唔知呢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下一代咧？點樣去好好嘅嚟到去完成呢一代嘅使命

0: 能够传承到去下一代。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嘅好重要嘅题目，亦都系好关键嘅题目。咁呢个咧系加拿大嘅代表喺1700嘅出席嘅人当中咧，有82个系加拿大去嘅。咁咧就在加拿大可能有些面孔你都會認識，在最左手邊那兩個就是師母和我，差點篩了我出來OK， 咁啊就好嗱，咁啊因為今日講到啦，所以有另外的機會才比較詳細啲講今次嘅華福的經歷。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去睇一個題目，讓神去翻轉生命嘅小人物嚇。咁當我睇到呢啲，當然啦，我哋都唔會認為我哋自己係大人物啦，係嘛？有邊個認為自己係大人物？我哋都知道，我哋都係小人物嘅啫嚇。咁聖經裏邊有啲大人物，好似摩西啊、大衛啊、以利亞呢啲，真係大人物嚟嘅嚇。咁但係聖經裏面都有啲小人物，有啲甚至係冇名嘅，但係呢係記載咗佢嘅一啲嘅事蹟。咁而喺歷代至上4:9-10呢，就記載咗一個嘅我仍然稱佢為小人物，但係呢個小人物卻係一個好特別嘅祈禱，可能有人聽過叫做亞比斯嘅祈禱。咁亞比斯嘅祈禱有咩？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昼11:0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1年6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

0: 獲認可的慈善機構捐款可獲得扣稅。在 2024-25 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時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增長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信任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

0: 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說，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12.2度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驟雨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几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呢、这个就系郭培里所传嘅福音，亦都系令最多人信主嘅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系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圣

在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

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

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地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地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东西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

0: 撒之地的代属羔羊，他又是骨头一根都不切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他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他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

0: 切實，維護逝者尊嚴，尊重習俗，科學高效，嚴謹細緻開展遇難人員身份識別工作。較早前指揮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聯人員，涉及23個國家，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及時向相關國家駐華使館通報有關訊息。國務院新聞辦會同外交部組織境外傳媒到災害現場採訪，來自英、美、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及地區的記者參與。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2點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
1: 你而家收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的宝血而得救的，这个是人类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随时随地得闻福音的信息，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一些从来都未听过福音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应该负上什么责任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很古老的问题，并且从罗马书一章里面去找答案，请你留心收听。
3: 通常我们同人讲福音，或者是未信的人面对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问那些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会怎样。这些人之所以发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

嗰啲人嘅处境，乃系佢哋想逃避去面对福音，逃避去作出决定，所以就采取呢一个方法将焦点岔开。但系呢一条问题系值得我哋去问嘅，亦系值得我哋去思索嘅。嗰啲从来未曾听过福音嘅人，佢哋究竟会点样呢？神会点样看待佢哋呢？喺审判之日，又按住啲乜嘢标准嚟到去审判佢哋呢？今日我哋要嚟探讨嘅就系从来未曾听闻福音嘅人，佢哋将会点样？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喺罗马书第一章。喺我哋仲未曾回答刚才嘅问题之前，我哋先嚟睇一睇神对人类嘅态度，到底神系点样睇世人嘅？有一件事值得我哋去记住嘅，就系当我哋涉及咁样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切记要将感情同神嘅真理分开，唔能够感情用事。因为我哋系有感情嘅，特别系对我哋所爱嘅人，感情就更深。我哋会觉得神唔应该咁样对待佢哋，又或者我哋觉得根据我哋对神嘅认识，神唔会咁样做。但系问题却系神到底喺圣经里面点样讲，真理到底系点样嘅？呢一个先至系我哋要坚持嘅睇法。我哋嚟睇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喺呢一度话：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根据上述的经文，我哋好清楚地知道，人犯罪，人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在神眼里面是无可饶恕的。但是很多人都问，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的人，他们不知道有神，那又怎样呢？事实上，除了福音的信息能够让人认识神之外，神还透过其他的途径来向人显示他自己的。罗马书一章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面赐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有些人抑压真理，拒绝真理，将神拒于门外。直到有一天，他们以黑当白，以假当真，将真实的变成为虚谎的，又将虚谎的变成为真实的，扭曲真理，将是非颠倒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长时间一直的拒绝真理，忽略神，最后良心变得麻木，好像好热的铁被火烙惯了这样，对真理麻木不仁，最终丧掉在自己错误的思想之中。但是今日的经文话俾我哋听，神将佢嘅存在好清楚嘅显明喺人心里面。二十节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单止透过良心向人显明佢自己，神仲透过所造之物嚟到去彰显佢自己。
有啲人话，我唔信神，我只系相信进化嘅理论。佢哋认为喺绝对无有嘅情况之下，由于某啲爆炸而形成咗地球，而单细胞生物有不断嘅生长繁殖、分裂同埋倍增，形成今日我哋所见到嘅呢一个多姿多彩嘅地球。今日我哋知道咁样嘅进化理论系唔可能成立嘅，因为只系推断，毫无根据。今日越嚟越多科学家承认宇宙有造物者呢一个嘅讲法，佢哋都认为咁奇妙嘅宇宙一定系有一位造物主。睇一睇太阳、月亮同埋星星嘅运行轨道，睇一睇佢哋转动嘅速度、潮涨潮退嘅规律同埋时间、四季点样周而复始，就唔能够唔承认有造物主嘅安排同埋管理。神创造万物，并且管理万有。圣经话叫人无可推诿。神唔单止透过良知、透过创造嚟向人启示佢自己。喺2000多年前，神用具体嘅方法嚟向世人显示佢自己，就系藉着佢嘅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向世人显明。约翰福音14:9，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睇到耶稣，就等于睇到神。由此我哋可以睇见，神为咗让人认识佢，透过三个途径嚟向人启示佢自己。所以人如果拒绝神，唔信神，这个是罪无可恕的。良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神在做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叫人知道善恶，叫人内心知道有神的存在。宇宙是我们存在的空间，期间各样被造之物都是在这里彰显神的智慧和奇妙。而主耶稣亲身来到世上3年多的时间和生活，足以让人睇见神的模样和真实。任何人如果肯开放自己的心思，一定能够认识神，能够接触神。即使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亦至少有两种途径向他们显示。所以神话人是无可推诿的，人是有责任的，这个讲法一点都不过分。将来神不会因为他们相信或者拒绝福音而定他们的罪。如果他们一生从未曾听过福音，但是神要因他们的恶行而定他们的罪，无论他是哪个，亦无论他做过什么，人是要为着他的罪而负责的。有人问，人可不可以不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呢？答案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和十字架的救赎才可以获得拯救。有些人说，我的配偶、我的家人，他们不回教会，他们亦不信圣经，但是他们为人好好、好友善、好仁慈，难道说他们亦不能够得救吗？耶利米书17:9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可以有好好的品格，对人好友善，从来没有犯过法，是一等一的良民。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出世已经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圣经话给我们听的，不理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两个的选择，一是选择自己去面对，背住自己的罪业去面对神的刑罚；一是选择靠耶稣基督去脱离罪恶，蒙神悦纳。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耶稣代死的能力就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和他永远在一起。在约翰福音3:15-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一章的36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十章第九节又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世人讲的说话，指出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是他代我们受死亡的刑罚。如果没有耶稣怎会有救恩？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就绝对不能够得到拯救。好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而不知道背后的情况。我们只知道某些人从来未曾听过福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会怎样在他们心里面作工，怎样将自己显明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神。虽然有些地方是福音未及之地，当地是拜偶像、悖逆神，但是这个不等于神没有作为在这些地方的。圣灵一样可以叫人知罪，但是亦有人心门关闭，只知道听从撒旦的命令去行恶。神是公义的，他一定按他的公义来到去审判世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记载哥利流的事迹。第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里讲到百夫长哥利流是一个义人，他有寻求神和真理的心，亦按照从良心所得的指引而生活。神话俾佢听，话有一个叫彼得嘅人，你可以去揾佢，佢可以将真理话俾你听。与此同时，神向彼得嘅心讲说话，先要除去彼得对外邦人嘅成见，放低佢嘅骄傲，踏出一步去向外邦人，亦系佢哋所睇唔起嘅民族去传福音。在神的工作和感动之下，结果彼得能够顺利将福音带到哥利流和他的一家。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到三十八节的记载。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新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西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跟住我们看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经文话，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讲方言，或者有人会问，是不是讲方言就是得救的一个必要呢？不是，这个只不过是神在当日要向群众显明，那些人亦都是神所接纳的。当众人看见连外邦人亦都能够讲方言，证明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亦因此信服彼得和接纳外邦人为信徒。我所强调的乃是因为哥利流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还未曾认识

佢哋渴慕神，神会满足佢哋。神能够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将自己显示俾佢哋，让佢哋知道嘅。另外，我哋睇以西结书33:11，经文话：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约翰福音3:17又话：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唔鍾意定世人嘅罪，神系慈爱嘅，但系同时亦系圣洁同埋公义嘅，所以神爱罪人，但系却系恨污罪。神为世人设立救恩，神希望人人都明白佢嘅救恩。教会今日嘅责任就系要向世人宣扬福音，好让更多人离弃罪恶，归向真神。马太福音10:1，呢度话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跟住耶稣俾咗佢哋指示，教佢哋应该点样出去。11-15话：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踩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多玛和俄摩拉以恶行超住见称，可以说是邪恶的代表。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们去到某城传福音，而遇到那里的人拒绝，当审判的日子，他们所要承受的刑罚将要比起所多玛和俄摩拉更加的严重。耶稣所指出的就是人如果知道真理而拒绝的话，将来他们所受的刑罚比起那些恶行超住、比神咒助和刑罚的所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更加的严重。神已经给了人机会，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向人启示自己，因此人是无可推诿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企喺佢嘅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嗰啲听闻福音但又拒绝唔作出回应，必然要受神嘅刑罚同埋审判。听众朋友，你哋透过福音广播已经认识福音，认识神嘅爱同埋拯救，盼望你哋都能够对神作出积极嘅回应。神要按照我哋所领受嘅真理、所得到嘅机会，以及我哋点样善用呢啲机会而作出审判。到底我哋有冇接受十字架嘅救赎呢？我哋需要向神交账，为着自己嘅行为而负责。唔理你犯咗啲乜嘢罪，你都可以靠住耶稣基督嘅宝血得着赦免。你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得着拯救。圣经清楚嘅话，凡叩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的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好，现在只要你愿意相信，神就接纳你作他的儿女。耶稣在约翰福音6:37那里这样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是不配的，我哋乏善可陈，我哋嘅义不过好似污糟嘅衣服，好似以赛亚书64:6里面所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

0: 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神啊，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渴望得着救赎，因为知道你的爱和大能的拯救，我们愿意诚心的相信接受，求你悦纳。阿门。
1: 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至到十节那里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你今日就相信耶稣，成为他圈里面的小羊，一生蒙他的照顾和引导。

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園公司首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創新科技屬全球經濟最強勁引擎，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陳茂波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創新集群，明天將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堅定信心，拭目以待。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被撤銷牌照的分別是國明旅遊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導遊孫冠英。旅監局說，對威逼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

0: 三至四级，后转吹东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后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udy 导演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虽然头脑上边明白同埋知道，佢要接纳双目失明嘅父母。小学嘅时候，佢冇能力反抗，其实自己都有自卑，因为喺佢身边其他嘅朋友、父母都系健全嘅，所以佢有阵时都好唔明白，点解神要俾佢生长喺一个咁嘅家庭里边。佢曾经有一段时间放咗学唔想返屋企，因为实在唔知道同父母讲啲乜嘢嘢。虽然 Judy 同啲朋友四处游荡，但係佢却冇学坏喎。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过中嘅原因，一起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0: 所以有陣時咧，呢一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因為我成日讀嗰啲餐牌啊嘛。你諗下，入個茶餐廳，有個女仔喺度朗，有個妹妹喺度朗誦呢個餐牌，受佢好多人望住你噶嘛。咁我呢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咁有陣時啲人會好啲白眼望住我咧，我咧就唔可以用口環擊佢哋咧，我就用翻隻眼咧去勵住佢哋嘅，即係掘翻佢哋嘅，即係好似自己還擊幫父母去還擊咁樣嘅。系啦，即系以前细个仲会有觉得帮父母去还击，即系因为我父母睇唔到嘛，佢唔知道人哋望住佢啊嘛，咁佢哋又唔介意喎。咁但系其实我系介意嘅，细个嘅时候我系介意，所以我就好似企咗出嚟系帮佢哋去白眼翻人哋啦，或者掘翻人哋啦，即系有做翻呢啲咁嘅小动作嘅咁样咯。咁但系细个仲可以咁咯，但系当大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个自卑感就慢。会产生啦，因为大家都系尤其是青少年嘅阶段，就对我自我认同同时嗰个自我价值咧，系啱啱喺嗰个阶段咧，你揾紧嘅时候咧 ，search 紧嘅时候咧，而你只一个咁特别嘅身份嘅时候，又唔识同人去解释点解系咁啊，咁人哋又未必理解到，我好惊我讲咗之后，人哋就唔再同我玩，点解你咁古怪或者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变咗就。唔去解釋嘅時候，我唯有就去選擇，好似我電影裏面都有拍啦，就唯有選擇逃避啦，或者有陣時試過喺街度見到同學離遠，我就真係匿埋啦，即係匿埋匿大一陣，等佢哋過咗先啦。亦都試過有同學問我咦點解嗰日你會拖住咗對盲人嘅？佢哋边个嚟噶？咁我又试过讲大话啦，话去做义工啊嗰日咁样啦，令到佢哋唔好联想到呢个就系我父母咯。有呢个状况，咁呢个状况就真系中学嘅时候就，尤其是初中嗰个阶段系比较多。我而家谂啊，就应该真系自己系一个转变啦，一个无论成个学习嘅环境嘅转变啦。中學喎，你面對嘅同學啊、人啊、事啊，都係一個唔同啦。再加埋自我價值喺度揾緊嘅時候咧，就形成咗有一種幾大嘅自卑感嘅。其實係。
1: 咁你喺自己成長嘅過程裏邊，父母睇唔到嘢㗎。咁你自己會唔會成日中意出去玩，唔會留喺屋企㗎？係
0: 啊，因為覺得。佢喺屋企又同佢哋，佢又唔明白我个世界，系咪？即系而家好啲喎。而家我反而而家大个咧，我妈而家因为智能电话好犀利，所以而家佢咧，佢知嘅嘢系多过我，同佢识玩、识用智能电话，所以而家沟通好啲。但系以前咧就系好难沟通，因为佢哋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但系我出边见到朋友嘅时候，或者见到呢个花花世界呢、這个。好似同佢哋有一个落差咁样咯，我就夹咗喺中间。系啊，所以有阵时我就成日就好中意。

0: 黐住啲朋友，唔係好中意翻屋企嘅。翻到嚟就好似個氣氛就好似踏入屋企就好似係唔係咁開心啊咁樣咯。所以就亦都嗰段時間識咗啲唔係咁乖嘅朋友啦。所以喺個戲裏面都我亦都擺咗出嚟啦，都會有一啲。咁又唔係話去到吸毒嗰啲壞朋友，不過就好似黐埋佢哋一齊流連啦，即係就放學又唔即刻翻屋企嗰啲咯，係啦。
1: 但係就唔會話周圍去玩啊、亂交朋友啊，即係男女朋友關係嗰啲又冇嘅。
0: 又冇㗎，因為嗱，我又要講下啦，因為我好就好在咧，好感恩咧，就我媽媽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就帶咗翻主日學，咁佢話唔理啦，佢話總之睇佢，我當時仍然要黐實佢噶嘛，即係你一定小朋友一定未有呢個能力話自己搭車去玩嘅時候，即係佢去邊你都要去邊啦。咁佢話一定帶咗翻教會先。咁其實咧就好多嘅，其實一啲嘅聖經嘅道理咧，其實係種咗喺心裏邊嘅，即係譬如好簡單，當孝敬父母，係咪呢啲？呢啲句子，呢啲金句，即系点都会，其实系中咗一啲喺你心里边嘅。咁亦都系咧，当我有阵时曳到，即系有啲同学做啲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嘅事嘅时候咧，突然间呢啲金句就会，就会喺个脑里边咧闪过嘅。点样同点样讲咧？因为翻教会咧就知道，有导师都有讲嘛啊，虽然导师、父母或者老师唔系廿四小时睇住你。但你记住，仲有个天父，即系仲有上边，仲有个耶稣会睇住个无时无刻都会知道你开心唔开心，又会睇住你。咁所以有时曳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咦，定系会停一停，自己揦一揦自己，咦，好似冇人知嘅喎，做啲嘢，但系又唔系嘅，系啦，我细个记得，咦，冇人知啫，但系有天父知嘅，你系有呢啲嘅概念喺里边嘅。

0: 所以我就話有時去做分享都會同其他人講啦，都話其實好在就係媽咪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咯。即係當然我都有中間大段時間迷失，但係就因為細細個半金句，亦都有聽過一啲嘅故事。咁有時好耐冇祈禱之後咧，又諗下唔係喎，浪子回頭。呢、这個耶穌都會當係寶嘅喎，咁有時候我又會啊，好啦，我又祈翻土啦，咁樣即係好多好多知道，就算冇人愛、冇人理解，跟住到最後，我都仲係感覺同埋知道啊，有天父係會理解嘅。咁譬如有陣時唔開心，點解即係一班有三十幾個同學，有三十幾個家庭？点解冇一个家庭会系咁嘅咧？我冇一个身边冇个同学系我啲咁嘅屋企环境咧，咁环观成间学校都冇，点解？即系有时呢啲问题系喺青少年嘅阶段你解答唔到噶嘛？咁我都试过，即系拎住张被咁样冚埋自己，然后就即系喊住咁祈祷问天父啦。即系其实点解要安排我喺呢个屋企咧？咁样即系好似当冇人明白嘅时候咧，就记得啊，都仲有天父。会理解你嘅咁样咯，所以都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睇极都系叫做有个谱嘅。
1: 咁你妈妈系即系信咗主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因为我妈妈好年轻就要信主，因为我哋即系回想翻佢嘅生活，其实佢都唔容易走过啦，即系由。佢青少年嘅阶段都已经系失明人士咁样，跟住然后就又要结婚喎，咁结后好后生结咗婚，然后生咗我，然后佢又要学做妈妈啦。学做妈妈嘅时候就去即系打你一头，嗰一个家嘅时候就真系好多嘢就都唔容易噶嘛。咁但系而家各位听众听到我好似好识谂。但系当时我系完全系反叛，系啊，唔识得企喺妈妈嘅立场去谂嘅，亦都唔识得睇起妈妈嘅付出啲咩嘢嘅，只系觉得，总之就同你系两个世界嘅人。然后我就希望当我成人嘅时候，独立到嘅时候咧，我就离开呢个屋企啦。我话即系觉得 enough 啦，够啦，我嘅人生里边我唔可以一世咁样噶，即系嗰个年纪嘅自己有咁样谂。系就唔识得咁样，而家企翻调翻转去谂。
1: 咁妈妈系做咩工作噶？
0: 哦，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噶。咁系，其实我成日有时都讲笑，妈妈话你真系幸福啦，就系做家庭主妇。咁其实系爸爸就俾爸爸就系养家咯，系啦，就是、爸爸出去翻工嘅，咁就去养我哋呢头家啦。咁我媽媽都係持家有道嘅，即係佢就係比較慳儉，所以有時你譬如有啲嘢好想要嘅時候，咁你真係唔係十萬九千親未開頭噶嘛，咁同埋佢就會覺得嗰啲錢即係希望用得其所啦。我諗每一個媽媽，每一個即係做揸錢揸 fit 人嗰個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媽媽就主要係做家庭主婦咯。
1: 咁爸爸咧？爸爸是做咩工作？
0: 爸爸就爸爸。

0: 啱啱開始咧就係、是、盲人按摩啊，廿年前到啦。咁盲人按摩嘅時候咧就好似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行業嚟嘅咁樣。咁所以爸爸嗰時就不如年紀雖然大啲，但係都去轉行啦，都去特登去讀盲人按摩，讀嗰啲穴位，然後就考咗一張証，然後就佢，所以我爸爸係都係一個幾專業嘅一個盲人按摩咯，即係專係有陣時專係做啲遊客都唔嘢少嘅，即係人哋嗰啲喺外國，即係佢啊俾飛機喺飛機上面有啲雜誌咧，就會有啲suggestion 你去邊度有啲咩好嘢食啊，香港有啲好嘢食啊，都會推薦我爸爸嗰間盲人按摩公司嘅。咁所以佢係專係做啲比較針對性穴位治療嘅按摩咁樣嘅。咁後屘爸爸轉咗嗰份工咧就好啲啦，因為就可以收入多啲啦，咁就可以，而且我都慢慢大啦嘛，咁佢知道佢好想我讀大學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儲錢，即係揾多啲錢能夠儲起一個錢，能夠 afford 到我起碼讀完大學啦。咁因為熱工廠就真係太嗰、那個人工比較低啦，太少啦咁樣咯，咁所以佢都咬緊牙關就轉咗行咁樣去做埋按摩啦。
1: 喺香港咁嘅生活環境咧，靠一個人嘅收入要維持一頭家都唔容易噶。
0: 係啊，真係好唔容易。而家諗翻就知道佢哋好慳儉啦，好多嘢都即係而家諗翻就。但系当时唔识咁样谂，即系当时只系觉得点解我要嗰啲嘢冇嘅，点解人哋有，点解我冇咁样？即系尤其青少年嘅时候，好多比较噶嘛，即系自己又同人比较啦。其实系冇人同我比较，我都发觉系好多时咧，你介意嘅嘢咧，其实系自己同人哋拎咗去比较。

Judy 导演年轻嘅时候都会怨点解屋企咁穷，好多嘢佢都唔可以拥有，佢有好多嘅活动唔能够参加。当然而家 Judy 长大之后成熟啦，知道点样从父母嘅角度嚟到去諗事情。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拍呢一套一路同行嘅电影，本来系想抒发自己内心一啲唔开心嘅情绪，让观众能够明白同埋同情佢喺屋企成长过程里面所受嘅委屈。但系点知当佢最初写好嘅剧本嘅时候，发觉原来观众嘅反应同佢内心所想嘅系完全相反。到底睇过佢剧本初稿嘅人嘅反应系点样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导演嘅分享啊！

在圣经里面呢，往往将麻风病呢和罪呢扯上了关系。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呢，被就视为一个罪人。咁点解呢？原来在圣经里面一些较为出名的人呢，他们因为犯错而引致到麻风病的。摩西的家姐米利暗，他曾经背后批评摩西，妒忌摩西，结果神就惩罚他，让他患了麻风病。先知的门徒基哈西呢，因为他贪恋钱财，讲大话，呃了呢元帅乃曼一些财物，结果当他一回到去的时候，他就立刻患了麻风病了。当然不是所有麻风病人呢都是罪人来的，用这个角度，当然我们每人都是罪人，但是他麻风病不因为他犯了罪而引致的。但是很多时候麻风和罪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第一就是刚刚患麻风病的人呢，他可能只是身体某一部分有麻风，但如果医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扩散。本来是隐藏在身体某一部分，可能是旮旯底啦，可能是肚子那里，你做着件衣服你就看不到咯。但是医不好的时候，慢慢就会上到去手啊或者块面那里，所以烂到出面了。

当人犯罪嘅时候都系啱啱犯罪嘅时候，你会去掩饰，你唔会去张扬。但系掩饰得好嘅时候咧，反而会驱使你继续去犯更多嘅错。终于有一日就会爆煲啦，就会俾人哋嚟有发现啦。就好似啲嘅人有分爱情，第一日唔会即刻话俾自己配偶听，喂，我要抛弃你嘅，佢讲大话隐藏，但系最终被揭发咯。第二方面就系好不幸，罪嘅感染力咧系大过正面嘅教导嘅。我谂每个做父母嘅，你都会体会到，当你教导你嘅孩子，叫佢学啲好嘅嘢，点样去计数，佢教极都好似唔系好识。但系所谓嗰啲衰嘢坏嘢咧，佢好快就学晓，而且嗰种嘅感染力系强嘅添。我举一个例，你有十个橙，有一个发咗毛，你冇拎走呢个发毛嘅橙，嗰九个好嘅橙会唔会感染到呢个坏咗嘅橙变翻好？系唔会噶嘛？但系如果你唔拎走呢个坏嘅橙咧，其他嗰啲好嘅橙咧就会受污染，甚至跟住都会发毛啦。所以呢个就系罪嘅可怕，亦都叫我哋做父母嘅、做老师嘅、做牧者嘅好难受，就系因为往往唔能够咁容易教好人。但更加就系罪咧，系会带嚟咗分隔，就好似麻风病，当日麻风病人咧系要被隔离啊，系唔可以同屋企人住嘅，唔可以入到去会堂里边嚟到敬拜神嘅，佢同神同埋同人嘅关系咧都被隔绝咗，就好似一个犯咗罪嘅人，好简单就会破坏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简单举一个嘅例，个丈夫佢对个配偶不忠，犯咗错，最终揭发咗嘅时候，就一定系引致到家嘈屋闭，甚至分开咯。所以麻风病系要被隔离，就好似以前香港嘅麻风病人要送去喜灵州一样，罪亦都系将人同神之间关系咧决裂，但系呢个唔系绝境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 是女人的天地。
7: Deborah， 我哋今日咧讲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咧？
8: 好紧要，
7: 即系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8: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7: 嗯，
8: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7: 嗯，
8: 但系嗰个形象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7: 嗯，即系夹硬做出，
8: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嗯。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那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嗯、
7: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吓，
8: 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
7: 吓一嚿云咁。
8: 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嘅。咁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中、嗯。
7: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8: 系
7: 我哋唔知道有冇一次系讲
8: 好似
7: 名哦，咁可以讲埋愣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谂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我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咧？就系、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古咧，即系日本太古打太古咧。咁我哋嗰班咧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咧，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
8: 哦，
7: 咁于是就学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咧系 ju j u， 咁我之前系唔识嘅，咁我之前又唔识日文嘅酒吧咧系乜嘢嘅，咁但系又系喺多伦多识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嘅，又第啲场合识，就知道咧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咧就系 izakaya。咁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去我哋多伦多嘅日本城咧，就系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间餐厅仔咧，就系 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净系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咧系都楞唔起任何
8: 即系十居酒屋啊，
7: 系啦，
8: 哦，
7: 即系十全十美嘅十咯，系、咪？其实就系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系记个音，但系跟住当我认识咗原来 Jew 就系十。伊莎卡亚就系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系咁咧，就系十全十美，即系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变咗咧，就系话原来名字系一个代表嚟嘅，系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于是我就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系，因为名字之后就系你嘅形象。名字只不过系一个名，但系你嘅形象就系你成个人活生生行出嚟。代表紧啲咩嘢？
8: 系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哋觉得即系好鲜明啦，个形象
7: 个名啫。但系你行出嚟，你就要表现你美丽啊，
8: 系啦，就好美丽咯。系啊，我觉得真系、譬如话你讲开嗰啲铺头嘅名咧，我前一排去北京嘅时候咧，就发觉即系北京而家咧就兴咗好多嘅餐厅，嗰啲。名系好特别噶，咁有一间系食贵州菜嘅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7: 系啊，
8: 即系你会突然间你好想去嗰啲咁样嘅，
7: 咁我唔系贵州人，咁系咁
8: 佢两个贵州人开嘅，我谂系开贵，但系
7: 你话我入去会识到两个
8: 贵州人，或者系你点样啊？咁我又突然间谂起喺台湾有一间餐厅咧就叫人间。
7: 嗯
8: 吓，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电话喂，我就尚在人间等你嚟食饭，
7: 系好喎、呢个 gag 真系
8: 好好啊，系啊，
7: 我就会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紧，
8: 我喺地狱啊，人间。咁另外咧，我喺多伦多咧就有一个世界日报嘅，
7: 哦、okay ，
8: 系就报纸。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去嗰度倾啲生意。
7: 系，
8: 咁佢话我而家离开咗世界。
7: 咁佢
9: 去咗边度？
10: 你去咗世界？
9: 哦，我知去咗边度啦，去咗星啊！
10: 哦，
9: 我哋多人多有星报啊，
10: 去咗星，上咗星嗰度，升咗天，
9: 升
10: 咗，
8: 即变咗系嗰个报纸嘅名，或者嗰间餐厅嘅名，其实就好多代表咗

0: 嗰間餐廳嗰個
1: 性格或者風
0: 象，係啊，名字係其實係一個形象嘅代表。所以點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藝名
1: 咧？係啊係啊，
0: 因為佢可能就叫做伍美麗，係啊，咁佢就覺得
1: 或者個名唔夠響咯，因為我哋中國人嗰啲聲調咧，有時啲排位啲字唔夠響啊，咁出嚟又個印象差啲。
0: 咁以前咧就係、是、因為要排名啊嘛，係以筆畫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係姓丁啊嘛，因為佢一定排喺前邊。
1: 即系冇姓可以小笔画个个丁字，
0: 系啦，唔姓一咯，
1: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0: 系咯，丁最好，
1: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
0: 咯。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1: 人哋封你就
0: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1: 系。
0: 咁你覺得個形象顧問做啲乜嘅咧？
1: 其實我都做過，
0: 係啦。
1: 其實我就唔係專業嘅，即係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個感受咧，就係、是、我都會好似你正話講嘅咧，我要先睇佢個性格係點，然之後我要配合究竟佢係出席一個乜嘢嘅場合。譬如我嗰時做喺多倫多係做新秀歌唱比賽嘅。咁就同选华者好唔同啦，即系如果我系同华者做形象顾问，同新秀做形象顾问就好唔同。咁嗰时做新秀咧，嗰班都系年青人啦吓，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翻当时时代嘅潮流啦，即系发色啊、发型啊、服装啊、衣着啊，就要配合埋佢个性格嘅，
0: 同埋佢唱
1: 嘅
0: 歌，
1: 佢唱嘅歌啦吓，当然啦，咁但系咧，我未必啱噶吓，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取向咧，就话譬如话，如果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咧，其实我系好难将佢变得好狂野嘅，
0: 系完全变唔到噶，
1: 但我只能够唔好俾佢变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咧，我见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咧，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咧，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咯，吓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咯。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咧，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咧，我会系引恶扬善啊，
0: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1: 你就净系标榜佢对眼
0: 系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1: 即系谂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咧系拉开佢咁样样。咁呢个系同埋咧，我好紧张咧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咧，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咧，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有生命噶嘛。如果我对我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咧，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解。譬如我系试过有啲我认为着喺佢度系好啱佢，但系佢觉得唔舒服咧，我系会放弃嘅。
0: 你讲得好好，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我做嘅行业咧，都有好多要牵涉到形象。咁当然唔系我自己去搞啦，就揾一啲好似你咁样嘅专业人士噶。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歌手或者个参赛者，甚至以后系做到明星艺人咁样咧，系冇自知之明。即系佢而家有好多人系冇自知之明，但系佢好中意 copy 人哋。佢话我要好似梅艳芳，咁但你有冇梅艳芳咁样嘅台风咧？你系一个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系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个妆，
1: 系、啊、
0: 你 carry 唔到嗰样嘢、
1: 啊嗯嗯。
0: 但系而家我觉得最惨就系形象嚟讲咧，好多人话我自己都识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系要点，佢唔系有自知之明，而系佢话我嘅形象系你好多非法铺都系噶，去到嗰度、我要剪个郭富城嘅头，
1: 抄袭咯，
0: 系啦、啊，个个就话我要好似郑秀文，我要好似边个。但系你嗰个样唔系佢啊，你系嗰个样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个嘢，嗰、那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形象无论系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为自己做一个形象，第一就系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嘅强弱点。
1: 系
0: 啊，唔需要。另外一样嘢咧就唔好抄袭，除非你自己。

0: 觉得我真系好似郑秀文，我真系好似五官个个都话我似郑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试下个剔眉，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试下。你皱晒眉头啊！你唔同意啊？
1: 唔同意，我觉得冇人可以似到郑秀文，因为其实郑秀文出系佢个性格咯，唔系佢个化妆。
0: 啊，唔系佢个样，
1: 我觉得唔系佢个样，系佢个性格令到佢个样有种风格嘅，真系喺里边出嚟嘅，
0: 即系个上游心塞
1: 系啦。
0: 所以个形象其实系要配合你嘅性格。
1: 梁咏琪有人学到，
0: 系
1: 梁咏琪系娃娃脸，
0: 佢冇乜嘢个性格，
1: 你有一个眼耳口鼻相近嘅发型高度行出嚟嗰个已经可以系梁咏琪噶啦，但系郑秀文难度高啲，我而家苏花我接触人少啦吓。我即系暂时未觉得有人可以。
0: 初初杨千嬅出嚟嘅时候好似郑秀文噶，其实
1: 郑秀文早期咯，
0: 系啦，
1: 唔似佢。
0: 佢嗰阵时初初杨千嬅出嚟系想取代阿郑秀文嘅，
1: 取代唔到，完全取代。
0: 你睇下佢哋而家两个系自由发展嘅时候咧，杨千嬅系有杨千嬅个样，
1: 因为杨千嬅只能够似郑秀文未成名，未系咁红嗰阵时个样，但系问题佢发展落嚟，佢真系唔系嗰种性格啊嘛。同埋佢唔係嗰種氣質咯，即係我唔係話楊千嬅冇氣質，即係佢另外一套氣質，
0: 另外一種係似佢未成名嗰時候嗰個啦，個樣似係啊，你講得啱，嗰個形象唔係話個樣，係嗰個氣質包埋嗰個
1: 好多嘢，其實係好多嘢走出嚟。不過即係如果你講藝咩演藝界嘅形象，就好多人都比較遙遠啲啦。但我覺得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自己都係。会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实在。譬如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个工作呢，我系要去做培训工作嘅。咁我最近呢就系、是、譬如话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学院呢，系教我嘅科目啦。咁我系需要几个层次，譬如我一日呢，今日我可能系去做一个客席讲师，系教班学生。可能我第二日呢系去培训班老师。咁可能有一日呢就系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學系嘅負責人嚟開會咁。咁其實呢嗱你聽落呢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但係因為我去到呢三個場合呢，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訊息要代表嘅嘢呢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呢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啦，又代表住牌子啦，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0: 老師嘅形象
1: 出現啦。但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0: 學系主任
1: 係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會有少少唔同
0: 嘅。
1: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就算我哋唔係演藝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面咧，其實我哋因應唔同嘅場合，其實都係需要做一個唔同嘅形象。
0: 所以我去如果去訓練嗰啲廣播，同你去訓練你個學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 casual 咧就要 smart 嘅，
1: 要型
0: casual smart 嘅，即係要追上時代嘅，係似翻一個廣播人嗰樣。係啊，所以嗰個形象係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要知道自己，要認識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係代表緊一樣乜嘢，然後咧你就去就要。你话扮唔系扮噶，系由里到外咧，都要系适合你嗰个身份先至似。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
3: 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

0: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

0: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喺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系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心兄弟》啦。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陣時

0: 点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未提名冇啊！
0: 我睇嗰
1: 阵
0: 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 The
0: Town
1: 我都
0: 好
1: 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80年代系咪 ,80 㗎嘛 ,80 年代。
1: 啊嗰时啦 ,80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
1: 讲
0: 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
0: 嘅，
1: 即系咁
0: 样
1: 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
1: 啊，
0: 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
1: 啊
0: 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 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氣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氣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這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係咁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但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尾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咁面聽？
0: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1: 冇
0: 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好似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唔係，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 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個咯，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因為嗰幾個人
0: 都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系
1: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在哈薩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话，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

0: 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话，引述消息人士话，美方希望讨论点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会持续到今个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屯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为咗公平起见，我哋不如四个一齐打招呼，唔好分先后。大家一齐准备，1、2、3，
6: 大家好。
7: 最不公平是为什么今天只有男仔做事，女仔不用做事的？我们这里没有女的，
8: 是你的个人意欲的。
5: 是的，我觉得 OK 的。还
8: 有我们是电脑抽签的嘛。
5: 是的，
7: 哦，
5: 很公平
7: 的。那已经很不公平了。电脑是即是要电脑决定，已经是很不公平了，我觉得。电脑为什么不可以我决定呢？
5: 你决定为什么是叫公平呢？
7: 那我决定可以平均分一点嘛。
5: 那我觉得你决定不好啊。是吧，
7: 所以
8: 你决定咪即係唔公平囉。
5: 随机抽样先係最公平㗎嘛。
8: 啊、
5: 有人即係唔好话我唔係針對你。即係有人去决定就已经唔公平㗎啦。
8: 唔係針對你，不过少少。好啦。
7: 喂，如果有人决定嘅都唔公平，喂咁你啲法官陪审团一上亲 court 就肯定唔使公平啦，全部都人决定㗎。
5: 唔係喎，咁嗱呢样嘢真係有得商榷嘅余地喎。因为呢真系每个人都实有自己嘅主观嘅思想，就算一个法官几咁客观都好啊，佢实有啲主观情绪喺里面嘅，即系譬如佢可能对啲强奸人士特别厌恶嘅，一见到啊，冇讲自己啊，讲见到 Tony 咁嘅样，哇喺面目，见到 Tony 咁嘅样面目可憎，第一时间就觉得 Tony 系强奸犯。
7: 咁係囉，咁係咪即係講明係即係其實就算連法官都係唔公平㗎啦，咁
5: 好難囉，即係唔可以話唔公平。 因为个。

0: 个人都有自己主观情绪，即系由人去做决定就好难去公平，
1: 即系有人嘅地方就唔公平咯。
0: 系啊，
2: 咁即系呢个世界系唔公平噶啦。
1: 其实动物世界咪公平啲嘅，
0: 动物世界比狮子，喂，狮子系皇帝，其他啲系庶民咁。
1: 你自己觉得即系动物冇咁谂噶喎？文海又捉过我问，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咪应该动物世界系冇公平同唔公平咧？即系佢哋譬如物竞天择，我系譬如咧有一只动物咧系诶专俾人吃嘅。佢吃唔到人，佢食斋嘅，咁咩叫公平啊？佢唔知噶嘛，
2: 唔知唔代表公平噶喎，咁唔知就公平咯，咁啊全部人杀晒，咁咪公平咯，咁
1: 错啦，
0: 唔系咁你
2: 哦，
3: 其实就系人人都喺度揾公平，但系人人都揾唔到，所以咧成日话唔公平，唔公平。
0: 咁系唔公平噶，就算你话弱肉强食，咁唔通你话啊而家咁现今社会都系弱肉强食嘅世界啊，咁一样噶啫，咁咪叫公平啊？
1: 但我哋有知觉嘅，公平嘅知觉啊嘛。即系其实呢个世界系冇公平嘅，但系当你想去揾公平嘅时候咧，咁你就更加俾呢个公平同不公平咁样去拖垮你人生。
2: 唔系、啊，我又觉得呢个世界有公平，
1: 有冇啊？
2: 即系可能人揾喺边度啊？
3: 哪里有？
1: 哪里？
3: 嗱，你睇好似水咁嗬，OK？ 咁你一部船如果大啲嘅话，咁你放喺水度，佢就。即系啲水就
1: 呢啲系自然定律，
3: 就多啲啦。即系
1: 关公平咩事？
3: 嗰部船一放落啲水度，咁啲水就俾嗰部船截开多啲水。咁如果部船少啲嘅话，即系细啲嘅话，啲水又会截开少啲咁样。我觉得呢个好公平、哦。你身大咪牙多啲位，你身细咪牙细啲位。
0: 咁即系咁
1: 结论几奇怪。咁
0: 即系
3: 咁大问题。
0: 如果天生大嗰啲人就可以攞大份啲，天生细份嗰啲人就攞细份啲，咁就都叫公平。
3: 唔系咁鬼叫佢大咩？
1: 咁如果我系一个大肥佬，我去买套餐嘅时候，我咪应该食双份啊？
0: 系咯，佢可以系king size， king size， 但系就同样价钱。
2: 咁系咪其实如果系咁样，即系食餐嘢都系buffet啦？
0: 系咯，冇理由喎、
1: 啊，唔好拗啦，你逻辑错咗。
0: 错噶，系咯。
3: 问啊，
1: 老公，
0: 人哋
1: next，
0: 你调翻转，你觉得抵唔抵先？你嗌就 normal， 人哋嗌king size 又同你同样价钱，
3: 唔系讲紧人，你知唔知啊？
0: 咁呢个死物嚟噶嘛？
1: 讲公平做咩啫？佢都系
0: 佢都唔识答嘅。
3: 咁系咪公平先？咁对等啊嘛，话等好咪公平咯。
0: OK OK，
1: 有嚟。
0: 每张纸巾都系同样嘅口薄，系公平。
3: 系咪？即系你帮阿邦你话 short 咗咪公平咯？咁系咪？你哋搵唔到公平，
0: 咁而家
3: 冇公平。
0: 喂，而家咁我哋讲俾系咩人听先？系俾人听噶嘛？系咯，讲俾人听噶嘛？呢个节目。
1: 讲俾船，
0: 唔系讲俾船听噶嘛？
1: 唔系讲俾架车听。嗱，车就好唔公平，有啲咧就跑得好快，有啲跑得好慢，
0: 有啲好悭
1: 油，
3: 唔系好公平喎。跑得快用多啲油，跑得慢用少啲油，好公平嘅。
1: 你有冇钱买咧？即系另一回事啦。
3: 系咯，
1: 老师，
0: 讲翻啲人，
1: 系啊，
0: 我哋会俾人听嘅呢个节目。
3: 喂，咁我有钱嘅话，咁我咪买多买部靓啲车，咁咪跑得快啲咯。我少钱，我冇钱，咁咪买部渣啲嘅咯。咁好公平嘅。
1: 你讲有冇钱啊嘛？我一出世就系富二代嘅时候，我另外一个仔一出世就穷到窿嘅，喺非洲嗰度。垃圾都冇得食，水又冇得飲，咁呢啲咩叫又係冇公平囉，係咪啊？冇得揀㗎嘛，係咪好難答呢？
3: 我一間先答你，
2: 喂，唔係，依樣要澄清一下，我覺得你話一個喺非洲啦，咁你一個喺出世，譬如而家阿某某唔知咩成哥成哥個啊出世一個 B 都 1.1 億個遊艇當玩具啊，咁你非洲嗰啲冇話 1.1 億啦。过一都冇啦，买个面包。咁
0: 佢你有过一都买唔到面包。
2: 系啊，
1: 你接到 1.1 亿嘅菌，
2: 菌
1: 同乌蝇。
3: 但系开头嗰啲啊，
1: 咩菌都有。佢好惨啊，清爽冇饮冇饮啊。
0: 佢哋冇嘢食，但系个肚胀啊，点解咪有菌啊个肚度？
2: 但系系啊，
1: 瞓过啊，
2: 系
1: 最衰得你。
2: 你问题系，你问题系，你知唔知咧？嗱，你出世喺唔同嘅地方啊，但系你。出世你可以適應嘅環境係唔一樣喎，你唔可以保證到以後嘅環境係乜嘢嘢。你譬如你過咗，你耶咩咧？
3: 我唔係耶，佢耶佢而家有得食啊！
0: 我覺得你講得好啊，
1: 你俾人譬如埋先啦，嘈嘈閉嗱，斌哥俾人戳住咗個 middle ear 咧，
0: 就覺得唔公平啦，
1: 發表唔到咧係啊，
2: 咁嗱，你唔可以，你可唔可以預測到以後將來會發生咩事？咁你一个出世喺好困难嘅环境长大嘅，你可能以后遇到，譬如佢死人冧楼啊，佢都觉得 我以前出世都系咁噶啦，冇乜问题。

0: 咧。譬如世界末日真系嚟啦，我觉得冇嘢，我损失就系嗰一千亿菌啫。但系如果你系一个阿某某一出世就有1.1亿嘅游艇嗰、那个人，咁你嗰、那个人如果佢到咗世界末日，佢一失去就失去晒1.1亿嘅游艇，我就算佢一出世即刻死，都冇咗1.1亿嘅游艇咯。
1: 我起码叹过，
0: 佢点叹啫？佢出世乜嘢唔知啊？好似你话斋
1: 啊，
0: 咁咪其实喺某程度上系公平噶咯。
1: 系啊，出世即刻死咪公平咯。但如果成长咗之后，我日日食鲍鱼嘅，你日日食垃圾嘅，边个惨啲啊？
2: 我会咁睇，我觉得好公平。你而家有得食有得着，但系要你空手打死嘅狮子，你唔得。但非洲嗰啲人可以，
1: 得唔得？
2: 佢得。
0: 佢哋真系唔系以前啲人点何来咁大只啊？
2: 系啊，我每一次我都打死只狮子。
0: 嗱，你话
2: 啦，食你打唔死。
0: 系啊，你咁劲，你咁你出世好劲啊！你食鲍鱼大嘅，你食鲍鱼大，你都唔够嗰只乜鬼？而家仲有只咩科莫哥龙？
1: 蚌精打。
0: 科莫哥龙啊！你试下嗌嗰啲族民打嗱，包佢哋两嘢就打死一只啦。
1: 但嗰啲
3: 咁，但系佢哋唔识杀鲍鱼咯。非洲啲人士咪就
2: 係，我哋都冇嘅，
1: 去殺魚。
0: 我有錢嗰啲都唔識殺鮑魚，係揾人殺嘅啫嘛。
3: 咁啊係，所以我覺得你哋咁樣咧講咧，其實係心態問題嘅啫。
2: 即係你點睇個公平？
3: 係啊，即係你出世嘅時候，你明明你係喺非洲度，但你渴望成為有1.1亿遊艇嘅人，咁你梗係覺得唔公平啦。因為你覺得哇，我而家就得1.1亿菌喺個身度啫。咁但係。如果你揸住1.1亿嘅船，可能你又会望，哇！隔篱嗰个2亿嗰个游艇，你都会觉得唔公平噶。
2: 你
3: 其实系个心态嘅问题，
2: 就系你睇人哋，你睇人哋好，人哋睇人好。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用咗我哋嘅标准，或者我哋想去得到人哋嘅嘢，你唔好话啊！我觉得 Tony 你好靓仔，我觉得好唔公平，因为我唔靓。
1: 你咁讲，我真系好唔公平。
0: 系咯，我都觉得好唔公平咯。
1: 对呢个世界
3: 公平啲，你应该攞阿波嚟做例子。
2: 阿邦都好。系啊，我觉得你靓仔过我
0: 都好，
2: 或者我你哋三个靓仔过我都好唔公平，因为我唔够你靓仔。
3: 呢啲
1: 我觉得唔客观啫，
3: 系啦，唔客观啫，
0: 系唔客观嘅问题。
3: 可能啲所有女士都系觉得你最靓仔
1: 啊。系啊，
2: 问题我觉得我唔公，即系我觉得唔公平啊，因为我睇嚟嗱，你个个靓仔过我觉得唔公平。我觉得你靓仔过我有咩好处咧？
0: 可能最多系你，但系
2: 多啲机会啦咁。我觉得我唔靓仔，我觉得好自卑啊！喂，咪唔公平。
1: 其实你我自细到大都系谂紧呢样嘢，未谂钱之前，我系谂样先。即系喺学校嘅时候咧，
3: 近时边会咁快有钱嘅观念啊？
1: 系啊，即系因为钱阿爸阿妈俾噶嘛，唔使忧柴忧米啊嘛。第一样嘢最觉得唔公平嘅就系、是、啊，唔系屋企家境都有嘅，
3: 都有
1: 嗰时有买奖学金啊，我冇得玩嗰啲咁样咧，又系着3件波鞋，我着5件嗰啲，俾人笑到而家。
0: 你
3: 咪好啦，我着白饭鱼啊！
0: 你可以淘咗。
3: 你有翻版波鞋都好啦。我着白饭鱼啊！
1: 真系我细个兴3件嗰阵时咧，我喺大陆公司买一对咧帆布嘅，但系印咗5件嘅。我真系喺背后俾人听到笑我。我真系
3: 搞搣咗两。
0: 你有冇想攞涂改液涂咗2件啊？
3: 搣咗2件。
2: 喂，白饭鱼而家兴
3: 咩？
2: 而家白饭鱼
3: 系咩？
2: 系啊！我嗰日上网睇咧，以前嗰啲回力咧，同而家嗰啲狮字头嗰啲。一样，一
1: 但我哋嗰时唔系着回力咧，着弊，我哋系着紧嗰啲大力啊、武力啊嗰啲时代，即系总之嗰件事系错错地嘅。另外一样嘢觉得唔公平嘅就系正正个样嘅问题。点解呢个男仔好似行出嚟个头又梳得特别型啲？又特别受欢迎啲，老师又特别唔针对佢多啲咁样啊？
3: 或者一出班房跟住一扎女生跟住咁。
1: 系啦，点解女仔特别中意同佢倾偈多啲？我覺得我同佢一樣談
0: 笑風生啫，
1: 係啊，我真係唔強嘅啫。咁我覺得我一樣，即係大家口才差唔多啫。咁應該最撇開曬所有嘢，應該是樣貌嘅問題啦。咁所以最基本，我覺得樣貌係一樣嘢，令到你覺得係呢個世界唔公平。
0: 有啲人話咧，同呢個出生嘅時候個氣質嘅問題喎。你如果有啲人覺得生活喺啲富貴家庭，佢氣質特別好，所以受歡迎啲咁樣喎。
2: 会噶，
3: 喂，但系问题，
0: 咁但系，
2: 我觉得佢靓仔，但系佢心地唔好咧。
3: 咁咪就系，其实有冇？
2: 我觉得我唔靓仔，但系我心地好好啊。
1: 你自我安慰啫，
3: 就系
1: 咁觉得啊嘛。
3: 其实你谂下，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可能你应该检讨下自己先。咁未必一定系样嘅问题咧，可能系你本身你自己有啲行为怪异，令到人哋去排挤你，
1: 有口气咁样，
0: 或者有啲咩癖好咁样。
2: 但系
0: 癖好。好难，好难，好难去解释嘅。
2: 我学晒嗰个靓仔嗰啲一句。

0: 动啦。但系嗰啲女仔都系黐埋去，
1: 唔系叫你学啊，系检讨自己有乜嘢令到人哋
0: 我冇咩奇怪嘅癖好啊。问题系咁，点解啲女仔系都要黐埋去度啊？就系、是、因为佢靓仔啫嘛。唔系我唔靓仔咯，
2: 唔一定嘅，或者读书好咧。
3: 我都觉得
0: 我好过
3: 佢，我赞成你文海，
0: 我好过佢，
3: 我都觉得系冇理由嘅。所以咧，基本上咧要达至公平咧，首先第一样嘢基本条件要做嘅，所以学校咧就系、是、做紧呢样嘢。
4: 个个做冇面咁样，
3: 系啦。其实咧你要公平就要统一，所以学校点解要着校服？
1: 其实都唔
0: 喂，但系靓仔嗰啲着得好睇啲嘅。
1: 其实呢样嘢都唔公平，
3: 所以咪叫假公平啦，
1: 都唔公平嘅。近时即系都有讲啦，做个沙律唔做个沙律，你都会觉得唔公平嘅。咁但系而家每个人都俾嗰份系一样咁大，个大小都一样啊。但系你会觉得？佢好似做嘢少过我喎，点解又系三十六，我又系三十六咧？都系觉得唔公平噶。
3: 个制度想公平，但系啲人做啲嘢
1: 咪系咯。所以其实你话即系如果个个都全部一式一样就公平，唔代表系公平咯。
3: 嗱，因为人为制度、人为嘅思想同埋人嘅深处都系有啲罪性喺度咧，就系、是、我哋点都觉得，我就算同你一日每人一日翻八个钟，你赚多5蚊咧，我都觉得你唔应该。即系我一定会谂第二啲嘢，觉得吓点解咁唔公平嘅？所以咧，我其实曾经谂嗰个科幻故事咧，好好睇拍电影嘅，就系、是、个妄想嘅统治世界嘅狂魔，佢点样可以
4: 颠覆晒啲思想？
3: 吓、啊，佢点样去统治世界而达到公平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要统一。咩叫统一咧？就系将所有人嘅样全部变晒一食一样。男人同女人只系得一个样眼嘅啫。
1: 你咪真系秦始皇？
0: 我唔同，我又唔同意，
3: 得唔得？
0: 你咪个个变晒机械人？
3: 系啦，咁上下。
2: 喂，咁我点认得你啊？即系你系阿邦阿 Tony， 诶、欸，而家你系阿邦定 Tony 啊？咁样
3: 有号码噶嘛？
0: 哇，喂，你唔记得启示录里面话唔好受孕啊？你拍曲
3: 好嘛？
0: 喂，好恐怖吧？
2: 好恐怖啊！真系
3: 恐怖统治者咯！你头先冇听我开场白？
1: 未来秦始皇，
3: 未来敌基督，即系咁讲，喂，唔出奇嘅。
1: 唔系，其实我觉得由呢样嘢其实。咁样谂咧，其实系我哋咧出于另外一个罪而觉得系唔公平嘅，系因为我哋个心里有妒忌。
3: 嗯，
1: 因为咧我哋会妒忌，硬系觉得咧其实自己唔系觉得唔够嘅，可能你觉得都 OK 啊。如果你冇其他人影响你嘅话，你觉得生活都唔错。但系咧见到隔篱啲嘢咧，好似哇残残地眼啦，你就觉得隔篱嗰个好似好过我，咁你就觉得开始妒忌人。由妒忌开始，你先会觉得。点解隔篱嗰个好过我，你就开始嬲，你跟住就觉得唔公平。
2: 但系呢样嘢通常都系有人要需要嗰样嘢，佢先至会妒忌嘅啫。即系譬如
1: 未必噶，其实你都未必需要噶。咁你系咪一定要有一点
2: 一？起码最少
1: 你有个一点一亿嘅游艇咩？咁一点一亿嘅游艇你摆边
2: 咧？我系唔系好想要咯？
1: 系咯，即系俾咗你，你都系觉得冇用。
2: 系啊，但系我唔妒忌佢咯，所以我唔妒忌佢。但系问题系，譬如隔篱嗰个。嗰、那個靚仔拖咗個靚女出街，咁我可能會妒忌，因為我想要個女朋友，但我冇。咁但係點解佢有啊？咁我就會妒忌。但係佢一點一億遊艇係啊，好值錢，但係我覺得我唔需要。我
1: 但
2: 係
1: 原來你攞咗佢隔離嗰個好靚女，原來你使都可能使多過一點一億啊？有冇諗過咧？咁其實咪就係未必係需要嗰啲咯。可能你娶妻求屬婦，你一定成日以為要靚女。
3: 系噶，最好又熟妇又靓女，
2: 最好咩都有啦。
1: 唔系，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咧系，譬如好似其实一班里面，近时我哋香港啊，即系一班里面起码30几人啦、啊，咁系得一个第一名嘅啫。咁唔通你又妒忌第一名？
3: 冇得妒忌噶，佢真系考试叻啊嘛。
1: 系咯，同埋就算当唉、哎、先生锡佢啦，即系咁样，其实我觉得就系因为有妒忌嘅，反而你应该要个人咧睇开啲。譬如你考。第二名嘅你都可能會嬲啊！點解我唔係第一咧？
2: 好難睇得開喎，真係
1: 爭零點一分，
2: 係啊，真係好難睇得開喎！你要知道，
1: 但係其實就唔係咁樣咯。應該你要睇嘢闊啲，你會覺得全班係得一個第一名啦，但係全班都係得一個第二名啫嘛。
3: 但係嗰啲唔關公平事啊嘛，你考試有攞分真係零點一分。嗱，假設另一個現實生活例子啊，
1: 嗯，
3: 你同你左右拎兩架車一齊超速，警察捉你唔捉佢對方，咁你冇個鬧唔公平。
1: 啊，系啊，
3: 呢啲又冇妒忌心存在啊。
1: 嗯，
3: 咁但系呢啲系人类嘅世界系咁噶啦，因为警察得一对手，
1: 但系你都系
3: 捉你一个咯。
1: 但系你都系，
0: 我永远跟住嗰个超速嗰个超速。
1: 唔系，但系你都系犯法啊。咁你冇得好讲啊，除非你话我冇犯法，捉你呢个冇犯法，但系而放走呢个冇犯法先叫唔公平。
3: 即系另外嗰个逍遥法外系佢好彩啫，
1: 系啦，
3: 唔关公平事，
1: 唔关公平事，而系你个心态只系觉得做咩唔一齐衰啊？你都系衰嘅，里面有罪，你想人哋一齐同你衰。

0: 咋嘛。
1: 你唔系望自己甩到身喎，你知道自己甩唔到身噶。
2: 我系谂住甩身，
3: 唔系我谂住佢捉到佢唔捉到我噶嘛。
1: 系咯，咁你都系落井下石，都系。
0: 唔系唔公平咯。
1: 咁咪即系其实你系都系自己想自己甩烂啫。
2: 咁种族问题啊，大把唔公平啦、啊。颜色唔同，你又去歧视人啦，系咩？
3: 但系其实你。我唔係歧視囉，但係有時你係會有一種長期以嚟造成一種感覺啦。譬如你見到某啲色嘅人種，佢成日都譬如嘩又哈哈霸霸，又會啊出到街呢又大聲過人啦，即係一啲禮貌都冇。即係如果長期你見到同一隻色嘅人種係做啲相同嘅嘢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即係潛意識上你覺得咦呢、這個色一見到埋嚟你就已經有一個感覺啦。同你打針同細細個一樣咋嘛，點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成，就係咁樣，就係因為佢試過囉，佢試過係咁啦，而且長期係接觸緊嗰類型同一樣嘅嘢，同你一啲動物學嘢一樣咋嘛。你又同佢講喂啊邊個你好你好，好似隻鸚鵡識講你好，就係因為咁解咋嘛。
2: 龜講嘅龜唔識講，
3: 咁係嗰種能力嘅問題。咁但係問題係你譬如你見到一啲好有禮貌嘅，你成日見到好有禮貌，你自然會好默认嗰种人系特别 nice 啲嘅咁样，咁其实好正常啦、啊，系咯，咁存在歧视咧？呢种究竟系咪歧视，定系一个人嘅本来嘅自我反应咧？
4: 你讲到歧视，其实歧视有由下向上睇，即系由上往下睇嘅。即系我哋成日就话，点解我哋黄种人坐唔到嗰啲即系高层嗰啲位，永远都系嗰啲白种人
0: 唔公平？
4: 系咯，但系即系我曾经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就系话。你唔知道可能白種人佢哋背後付出咗好多嘢，或者佢哋而家坐嗰個位佢要做好多嘢，係比你而家做嗰啲要辛苦好多，要付出好多。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唔到佢背後嗰樣嘢，所以我哋覺得啊嗰、那個可能嗰份人工高過我哋，又騎住我哋，所以我覺得唔公平。
2: 所以我理論係啱嘅。首先係統一咗樣先，男人女人一樣樣，之後先慢慢同你搞個機制，係咪？撇除好多變數之後幾方便啊？各位一样样谈恋爱就知道你真正是喜欢外人不是喜欢我外行。真的根本各位一样样。
4: 虽然你是靓仔的。
1: 我觉得这样就不好。那么生活不是很乏味。
2: 不乏味的，我性格不同，我样样。
3: 那你出到街如果真是一样样，你真的出到街的话。
2: 那我额头作住个名字。
4: 不是、哦、我觉得
2: 我的。阿斌那样。那
3: 有些人又会喜欢喂譬如他的名字靓一点、哦、这样。
4: 我觉得我的鼻靓过你的鼻。我又不想跟你一样。
2: 但我是个邪恶统治者，你都有得不同意。
4: 我不同意你做统治者。
2: 你冇得不同意，因为我在位了已经。这个就是不公平的世界。
4: 即是你说我改变不了。
1: 不是你识过不公平的世界。
2: 即是我都讲了这个世界。
1: 我就是咯，我哋就算依样
2: 我
1: 一样都不公平。
2: 扭转这个局势就是用这招最后的办法。
3: 但是你如果是你统治，已经是因为由于一个不公平的统治者去令到一个公平可以统治一个变成公平的世界。即是你的出发点已经是由一个不公平的 source 去到一个公平，那其实都是不公平的。
4: 咁讲佢啱啱话嘅，佢啱啱 no， 你已经冇机会，因为我已经在位啦。咁即係好多时候我哋就从目前就睇，有好多嘢我哋改变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去尝试改变。从而家我系点我就做到系点就点，唔好諗，唔好羡慕人哋，更加唔好妒忌人哋，系咪咁意思？
1: 我不嬲都话唔好妒忌人哋㗎。所以我话你其实应该知道你出世，哦，你出世系非洲嘅，咁有啲非洲啲人好少嘢都可以好开心喎，成日都唱歌跳舞。但你可能真系 1.1 亿游艇嗰个人，由朝到晚都系去个 office 嘅大板凳上高，就系做嘢、睇文件、睇人哋啲 proposal， 佢系冇享乐过嘅，可能未上过游艇嘅，就得个游艇喺度嘅啫。咁你觉得咁样叫开心咩？但系非洲啲人就好少嘢就唱歌跳舞喺度跳晒噶。对住个火堆咁样跳舞，咁就系我觉得，其实应该你喺边个环境，应该你就去享受，同埋有时即系如果你个个人一色一样咧，系好乏味嘅，我觉得，即系应该咧系有唔同咧，神俾我哋有自由意志就系呢样啊嘛，就系我哋可以有权去选择我哋唔同嘅道路啊嘛，就算我哋喺呢个咁嘅，即系可能喺唔好嘅地方度出世，咁你可以有。能力佢可以改变到呢样嘢噶？
2: 点样尽量大致公平啊？又或者喺生活当中做啲咩小嘢可以令到人，就算唔公平都觉得人哋都开心啲啊？有冇咁嘅方法？
1: 我觉得都系心态问题嘅，即系我记得喺刘德华睇《童梦奇缘》嗰度咧，系咪食咗啲

0: 时间精神成日谂隔篱嗰个好过我嘅，而你将嗰啲精神时间反而摆喺用喺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身上，照样唱歌跳舞，唔谂自己肚饿，一样可以好开心噶。咁就系你应该将你自己嘅精神时间，究竟拎嚟觉得唔公平啊，定系拎去嚟做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嘅嘢？
1: 所以咧，又或者好似我见好多有识之士学识嘅人咧，每一个人嘅心里边有一个位咧系有感动想做嗰样嘢。你呢个世界咁多嘢咧，全部嘢唔公平，你一个人揽唔晒上身噶，你一定有一样嘢。咁佢捉住其中一样嘢咧，就不断搞组织活动啊，不断去政府投诉啊，不断搵人帮手啊，到最后咧可以得到攞翻个公平嘅对待同平反，可以慰安妇咁样。
0: 嗯，
1: 系咪啊？即系我哋每个人嘅范畴只可以做到一样咁嘅嘢，我觉得啊，除非我做律师嘅啫，不过律师又要打好多官司，又唔知点解时间。
2: 温室效应，
3: 接受唔能够改变嘅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记得呢我有人讲过呢，他说创意 creativity 呢不是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之下是产生，反而是有限制的情况产生。你想想呢，如果你是六七十年代住在香港的人呢，你香港呢寸金尺土啊，每个人要住嘅生存嘅空间，居住嘅环境呢，其实就係好小嘅啫。但係呢，因为咁小嘅空间，又要住咁多人，又要活喺嗰个空间底下，要舒适又要快乐呢，人用咗好多方法呢，喺咁小嘅空间里面呢，係逼使自己运用创意呢，係点样好充分嘅运用空间。你諗下，有啲床呢係点样去用即係三格床啊，两格床啊，点样啊，呢个系又系台又系柜啊等等，呢啲嘅情况之下，岂唔系一种好限制喺一啲嘅当中呢，系注入呢个创意，以致能够突破嗰种嘅限制。公唔公道呢，我哋就系话在乎我哋好冇把握所摆俾我哋现前嘅限制嗰种嘅环境底下，我哋愿意喺呢种嘅限制底下，我哋开拓一啲嘅新嘅创意嘅领域，以至到咧迫使我哋咧系活喺一个用我哋创意所建立嗰种嘅空间底下咧，我哋就好嘅享受。有时咧系逼埋嚟咧，我哋都冇办法，我哋都要。如果你又唔屈服嘅时候呢，又愿意有创意创新嘅时候呢，你就喺你嗰种嘅限制底下呢係满足和快乐。所以呢就唔好觉得限制係一种不公平。反而呢，我哋每个人呢都应该呢係好好嘅利用自己嘅限制呢去将自己嘅提升。所以唔好话人哋係冇乜限制，我哋太多限制，以至到嗰个冇限制嗰个就好啦，我哋咁多限制，我哋就唔公道啦。其实我哋嘅限制就係俾我哋有发挥创意嘅机会。其实呢，人生呢都有好多嘅限制，同埋人嘅生命本身嘅长短都唔係我哋决定。但係我哋喺我哋有限嘅人生当中係好好嘅去活出嘅时候呢，哪怕人哋有八十岁嘅生命，我只係有十八岁嘅生命，十八年嘅生命。咁係咪对八十岁嗰个係好上天恩待佢，对十八岁就死啦嗰个人呢係好唔快乐，係好唔公道咁对佢呢？如果我嗰十八岁嗰个人能够可以喺嗰十八年里面，喺种好限制嘅有限嘅年日嘅当中，充分地活出生命应有的本质的时候呢，那又何妨呢？那为什么十八岁那个就很不公道呢？对，那所以呢，即我想呢，我们要明白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在这种限制底下能够充分发挥。其实呢，神呢是给每个人呢是赋予我们生命和才华，我们就在神所俾我哋嘅生命嗰种嘅空间里边，我哋就好好发挥。利用佢所俾我哋嗰种才华咧， 我哋充分嘅。

0: 彰显。其实最后呢，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自己，就是表达赐生命赐才华给我们的神。我们只是一个的镜，反映神自己那种的作为，那种的伟大，那种的美丽。或者我们的镜是大一点，或者他的镜是小一点，但是呢，神是同样是那么美丽，同样是那么光彩，同样是那么荣耀。所以公不公平不是在乎我们的镜面是够不够大，而是在乎我们好不好将我们这个镜呢是省到漏漏令，以致到神那种的漂亮，那种的荣耀充分的反映到出来，那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就不枉此生，我们就不会自怨自艾，说为什么人家就叻啲，人家就际遇好啲，人家就好像顺利啲，我就变咗好唔公平，事事都唔如意，或者人家嘅空间系大啲，我空间系细啲，咁呢个都唔系在乎系呢样嘢，而系在乎咧神你俾足够嘅你，你又好好足够嘅系回报翻俾神，咁呢个咧其实系好公道，神俾你一千嘅，你就好好运用你嗰一千，神俾你五千嘅，你就好好运用五千，唔等于俾一千嗰个咧系低过俾五千嗰个，系在乎你点样用神所俾你嘅呢个咁嘅一千嗰种嘅数量嘅嘅嗰种嘅资本咧，系好好嘅尽力嘅去发挥，以至到咧系能够去充分嘅发挥出来。咁所以咧，公唔公平咧，你领受一千嘅。你领受五千的，其实呢最后都是公道的，所以就不要看人家五千的呢，你觉得你有一千呢，觉得神好像偏待了他这样。
1: 温室效应，
2: 一是跟他抗衡，一是要走了嘛，
3: 走了嘛，
2: 你怎么化解到他愤怒呢？
3: 冇错，我是姓古，不过一啲都唔古老噃，你就叫我古姐姐啦。我愿意日日为你加油。
1: 今季我哋有加拿大全员辅导中心一啲都唔古老嘅古姐姐为我哋加油，
4: 路加为你一路加油。加油！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

0: 查。旅遊促進會就話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又講到韓朝關係，說不認為只是憑幾項措施就能夠在一夜之間推倒不信任的高層，但是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問到韓日歷史遺留問題，李在明說目標是在正視歷史問題的前提下構建穩定和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

0: 的
1: 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有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Debra， 我哋今日咧讲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咧？
8: 好紧要，
7: 即系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8: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7: 嗯，
8: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7: 嗯，
8: 但系嗰个形象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7: 嗯，即系夹硬做出，
8: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嗯。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那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嗯、
7: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吓，
8: 系啊。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吓、啊，
7: 一嚿云咁。
8: 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啊！咁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目中。
7: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8: 系
7: 我哋唔知有冇一次系讲
8: 好似名
7: 啊，咁、可以讲埋楞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谂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咧？就系、是、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古咧，即系日本太古打太古咧。咁我哋嗰班咧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咧，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
8: 哦，
7: 咁於是就學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咧係 ju j u， 咁我之前係唔識嘅，咁我之前又唔識日文嘅酒吧咧係乜嘢嘅，咁但係又係喺多倫多識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嘅，又第啲場合識，就知道咧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咧就係 izakaya。
8: 嗯。
7: 咁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去我哋多伦多嘅日本城咧，就系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间餐厅仔咧，就系 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净系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咧系都楞唔起任何
8: 即系十居酒屋啊，
7: 系啦，
8: 哦，
7: 即系十全十美嘅十咯，系、咪？其实就系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系记个音，但系跟住当我认识咗原来 Jew 就系十。Izakaya 就系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系咁咧，就系十全十美，即系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变咗咧，就系话原来名字系一个代表嚟嘅，系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于是我就 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是，因为名字之后就是你的形象，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但是你的形象就是你成个人活生生走出来代表紧啲咩嘢？
8: 系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哋觉得即系好鲜明啦，个形象
7: 个名啫。但你行出嚟，你就要表现你美丽啊，
8: 系啦，就好美丽咯。系啊，我觉得真系、哦，譬如话你讲开嗰啲铺头嘅名咧，我前一排去北京嘅时候咧，就发觉香即系北京而家咧就兴咗好多嘅餐厅，嗰啲。名是很特别的，
7: 是
8: 有一间是吃贵州菜的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7: 是啊，
8: 即是你会突然间你很想去那些这样的，
7: 我不是贵州人，不是这样
8: 的，两个贵州人开的，我想是开了贵，但是
7: 你说我进去会认识到两个贵州人，
8: 或者是你怎样那、我突然间想起在台湾有一间餐厅就叫人间，
7: 嗯，
8: 吓、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电话，喂，我就尚在人间等你嚟食饭，
7: 系好喎、啊，這个 gag 真系
8: 好好好啊，系啊，
7: 我就会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紧，
8: 我喺地狱嚟人间。咁另外咧，我喺多伦多咧就有一个世界日报嘅，
7: 哦 ，OK，
8: 系就报纸。咁我有个朋友呢就去嗰度傾啲生意。咁佢话我而家离开咗世界。
7: 咁佢去咗
8: 离开咗世界。
7: 哦、我知去咗边度啦，上咗星啊。
8: 我
7: 哋多人多有星报啊。
8: 去咗星，上咗星嗰度。升咗天
7: 啊。升啊。
8: 即变咗系嗰个报纸嘅名或者嗰个餐厅嘅名、其实就好多代表咗嗰間餐廳嗰個
7: 性格或者風格，
8: 係啊，名字係其實係一個形象嘅代表，啊、所以點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藝名咧？
7: 係啊係啊，
8: 因為佢可能就叫做吳美麗，係啊，咁佢就覺得
7: 或者個名唔夠響咯，因為我哋中國人嗰啲聲調咧，有時啲排位啲字唔夠響啊，咁出嚟又個印象差啲。
8: 咁、以前咧就係因為要排名啊嘛，係以筆畫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係姓丁啊嘛，因為佢一定排喺前邊先。
7: 冇姓可以小笔画个丁字，
8: 系啦，咪姓一咯，
7: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8: 系咯，丁最好，
7: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
8: 咯，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7: 人哋封你就
8: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7: 系。
8: 咁你觉得个形象顾问做啲乜嘅咧？
7: 其实我都做过，
8: 系啦，
7: 其实我就唔系专业嘅，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个感受咧，就系我都会好似你正话讲嘅咧，我要先睇佢个性格系点，然之后我要配合究竟佢系出席一个乜嘢嘅场合。譬如我嗰时做喺多伦多系做新秀歌唱比赛嘅。咁就同選華姐好唔同啦，即係如果我係同華姐做形象顧問，同做新秀做形象顧問就好唔同。咁

0: 当时做新秀呢，那班都是年轻人啦，啊，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返当时时代嘅潮流啦，即係发色啊，发型啊，服装啊，衣着啊，就要配合埋佢个性格嘅。
1: 同埋佢唱个歌。
0: 佢唱嘅歌啦，啊，当然啦。咁但係呢，我未必啱㗎，即係我自己个人嘅取向呢，就话譬如话，如果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呢，其实我系好难将佢变得好狂野嘅。
1: 係完全变唔到㗎。
0: 係啦。但我只能够唔好俾佢变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呢，我见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呢，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呢，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囉。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囉。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呢，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呢，我会系隐恶扬善。
1: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0: 你就淨系标榜佢对眼。
1: 係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0: 即系諗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呢系拉开佢咁样。咁呢个系同埋呢，我好紧张呢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呢，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呢，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有生命㗎嘛。如果我对我呢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呢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解。譬如我系试过有啲我认为着喺佢度系好啱佢，但系佢觉得唔舒服呢，我系会放弃嘅。
1: 你讲得好好，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我做嘅行业呢都有好多要牵涉到形象。咁当然唔系我自己去搞啦，就搵一啲好似你咁样嘅专业人士去搞。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歌手或者个参赛者，甚至以后系做到明星艺人咁样呢，系冇自知之明。即系佢而家有好多人系冇自知之明，但系佢好鍾意copy 人哋，佢话我要好似梅艳芳，咁但你有冇梅艳芳咁样嘅台风呢？你系一个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系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个妆，
0: 系，啊，
1: 你 carry 唔到嗰样嘢，
0: 啊，
1: 但系而家我觉得最惨就系形象嚟讲咧，好多人话我自己都识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系要点。佢唔係有自知之明，而係佢話我嘅形象係你好多非法鋪都係㗎，去到嗰度，我要剪個郭富城嘅頭，
0: 抄襲咯。
1: 係啦，個個就話我要好似鄭秀文，我要好似邊個，但係你嗰個樣唔係佢啊，你係嗰個樣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個嘢，嗰個形象。所以我覺得形象無論係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为自己做一个形象，第一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嘅强弱点，
0: 系
1: 啊，唔需要。另外一样嘢咧，就唔好抄袭，除非你自己觉得我真系好似郑秀文，我真系好似五官个个都话我似郑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试下个剔眉，咁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试下。你皱晒眉头啊！你唔同意啊？
0: 唔同意，我觉得冇人可以似到郑秀文，因为其实郑秀文出系佢个性格咯，唔系佢个化妆咯。
1: 啊，唔系佢个样，
0: 我觉得唔系佢个样，系佢个性格令到佢个样有种风格嘅，真系喺里边出嚟嘅，
1: 即系个上游心生，
0: 系啦。
1: 所以个形象其实系要配合你嘅性格。
0: 梁咏琪有人学到，
1: 系
0: 梁咏琪
1: 系
0: 娃娃脸，
1: 佢冇乜嘢个性格，
0: 你有一个眼耳口鼻相近嘅发型高度行出嚟嗰个已经可以系梁咏琪噶啦，但系郑秀文难度高啲，我而家搜翻我接触人少啦吓，我即系暂时未觉得有人可以。
1: 初初杨千嬅出嚟嘅时候好似郑秀文噶，其实
0: 郑秀文早期咯，
1: 系啦，
0: 唔似佢。
1: 佢嗰阵时初初杨千嬅出嚟系想取代阿郑秀文，
0: 取代唔到。
1: 但系你睇下佢哋而家两个系自由发展嘅时候咧，杨千嬅系有杨千嬅个样，
0: 因为杨千嬅只能够似郑秀文未成名，未系咁红嗰阵时个样。但系问题佢发展落嚟，佢真系唔系嗰种性格啊嘛。同埋佢唔係嗰種氣質囉，即係我唔係話楊千嬅冇氣質，即係佢另外一套氣質，
1: 另外一種係似佢未成名嗰時候嗰個囉，個樣似係啊，你講得啱，嗰個形象唔係話個樣，係嗰個氣質包埋嗰個

0: 好多嘢嘅，其實係好多嘢走出嚟。不過即係如果你講藝咩演藝界嘅形象，就好多人都比較遙遠啲啦。但我覺得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自己都係會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實在，譬如我舉我自己一個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個工作咧，我係要去做培訓工作嘅。咁我最近咧就係、是、譬如話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學院咧，係教我嘅科目啦。咁我係需要幾個層次，譬如我一日咧，今日我可能係去咗做一個客席講師，係教班學生。嗱、可能我第二日咧係去培訓班老師。咁可能有一日咧就係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學系嘅負責人嚟開會咁。咁其實咧，嗱你聽落咧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但因為我去到依三個場合咧，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信息、要代表嘅嘢咧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咧。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啦，又代表住牌子啦，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1: 老師嘅形象
0: 出現啦。但係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1: 學系主任
0: 係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係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會有少少唔同
1: 嘅，
0: 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呢我哋就算我哋唔係演藝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面呢，其實我哋因應唔同嘅場合，其實都係需要做一個唔同嘅形象。
1: 所以我去如果去訓練嗰啲廣播，同你去訓練你個學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 casual 咧就要 smart 嘅，
0: 要型
1: casual smart 嘅，即係要追上時代嘅，係要似翻一個廣播人嗰樣。係啊，所以嗰個形象係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要知道自己，要認識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係代表緊一樣乜嘢，然後咧你就去做，就要。你话扮唔系扮噶，系由里到外咧，都要系适合你嗰个身份先至似。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
3: 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
1: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0: 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远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0: 虽见木马如此虔诚，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细路女，非常的聪明伶俐，自细的就被她的家人，特别她的妈妈所宠爱。这个细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

而细路女嘅妈妈因为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女儿嘅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嘅心理障碍持续咗多年。而喺呢一段漫长嘅日子，妈妈嘅心灵受到好大嘅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咗抑郁。好奇妙嘅，慈爱怜悯嘅上帝喺呢一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嘅时候，先后差派唔同嘅天使嚟帮助妈妈，使佢去接触教会，能够咧系认识上帝。喺呢个过程里边，做妈妈嘅反省到佢同上帝嘅关系，喺当中佢对女儿嘅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嘅了解，同时佢亦都愿意嘅接受专业嘅帮助。后来女儿嘅心理障碍喺佢慢慢长大嘅时候，好奇妙嘅系得到痊愈。这个故事对家庭嘅人伦关系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励呢？我哋睇睇。第一，呢一位嘅妈妈喺佢个人嘅反省嘅当中，喺佢諗到佢同个女嘅关系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将佢个女系放喺佢人生嘅首位，而使到佢个女成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讲佢个女系成为咗佢嘅偶像，系完全占据咗佢嘅生命、佢嘅心神，而佢所爱嘅女儿所经历嘅一切，无论系好与坏，都成为咗做妈妈嘅得与失，因此造成咗妈妈好大嘅压力。不过值得欣赏嘅系乜嘢呢？就系当妈妈发觉到自己嘅问题之后，佢开始佢去重整佢人生嘅优先次序，佢将上帝放喺首位，咁佢同个女嘅关系就开始有改善，佢感到冇咁大嘅压力。而从处理危机嘅角度去睇，当子女嘅问题引发家庭嘅危机嘅时候，作为父母嘅往往呢系不自觉地会将自己所有嘅精力资源系投放去照顾有问题嘅儿女，希望可以能够帮儿女去解决嗰啲问题，甚至系尽快嘅去解决。因而呢造成咗自己往往系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过一个吊诡嘅人生嘅道理系乜嘢呢？就系当我哋越系找紧我哋人生里边一啲我哋所珍贵嘅人、事同埋物嘅时候，我哋就越容易失去佢。因为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都唔系永久嘅，都系暂时嘅，并且系会变化嘅。而当我哋校正咗我哋人生嘅优先次序，将上帝放喺首位，放喺呢啲嘅人事同埋物之先，然后我哋将一切交俾上帝，咁呢啲我哋生命嘅一切呢就能够归回本位，咁我哋反而能够得着呢一切。即是话当我

哋将上帝放喺首位嘅时候，我哋亦都同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係有咗一种暂身嘅关系，而唔会因为我哋珍贵佢哋而造成咗我哋过度嘅心灵嘅压力。而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提醒我哋作父母嘅，嗰度话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睇，儿女唔系父母所拥有嘅资产，亦都唔系父母存在嘅唯一嘅目的，甚至系父母年老嘅时候嗰个嘅倚靠同埋盼望。儿女乃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而呢个托管呢系有时间性，因此父母呢个天职，我哋称为天职，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实在系由天上帝交托俾我哋做父母嘅。而作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嘅心意，尽力嘅去养育管教儿女，使到佢哋成长，然后我哋将儿女交托俾上帝，由佢去带领我哋儿女嘅一生。我哋尽责，但系咧，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佢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佢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嘅心声，佢认识到佢个女儿原来好害怕失去母亲同埋母亲嘅爱，即系喺佢嗰个恐惧嘅里边咧，系有呢一种嘅害怕会失去妈妈嘅，因而咧佢就冇安全感。即係好想媽媽成日去陪佢，咁而媽媽呢亦都唔想離開個女兒，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個女兒呢有一種嘅心理上嘅依賴，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兒啦，即係媽媽啦。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1章嘅28節，主耶稣基督佢对于我哋每一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安慰，佢咁讲，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系嘅，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我哋特别当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养育要照顾我哋嘅儿女嘅时候，特别喺呢一个嘅变化多端，系充满咗好多冲击嘅社会里边，我哋实在系呢个教养嘅责任、养育嘅责任，系真系劳苦担重担嘅。我哋嘅做父母嘅，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而非常宝贵嘅系呢一位嘅母亲喺佢人生嘅谷底嘅时候，佢学习到将上帝放喺首位，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紧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嘅故事。我谂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都知道婆媳点样相处融洽，系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问题。

色嘅衝突最大嘅問題，好可能係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認識對方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將對方貼上標籤，即係認為對方係一定已經唔係好好㗎啦咁。而喺婚後咧，往往係挑起一啲不必要嘅競爭，使到同時身為丈夫同埋兒子嘅左右為難，就夾喺媽媽同埋太太嘅中間。不過咧，我哋所聽到嘅呢個故事咧，係一個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婦不但相敬如賓，而且仲成為無所不談嘅密友。這個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故事來的。那我們看看為什麼他們會怎樣成為這個的密友呢，能夠和諧相處呢？這我們聽到做媳婦的說，一方面呢是做奶奶那個是很慈祥、很樂觀和開通，而在他的兒子結婚之前呢，已經開始的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呢一样呢係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係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返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係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係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係佢係好多时候都系听去聆听向奶奶呢系表达呢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呢个字呢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系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嗰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在那個做媳婦的他講的故事的裏面，我們看到一幅婆媳彼此相愛很美麗的圖畫，婆媳互相的關心，特別做媳婦的時常都為奶奶去著想，想到奶奶年紀大了，她的需要是什麼，甚至一些很細微的地方呢，做媳妇的都主动的是用心思的去满足奶奶那些的需要。这个就是爱了。我想起新约圣经一段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讲，他说爱是什么呢？爱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呢，这个奶奶和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这个爱。首先呢，做奶奶的不会因为呢有了新抱呢，她就嫉妒的新抱是得到自己儿子的爱。咁做新抱的亦都唔会觉得呢奶奶呢係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呢个字好美丽。并且爱是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

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系我哋俾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嘅礼物。喺呢一个两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故事，使我不其然谂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边嘅婆婆拿俄米同埋佢媳妇路德嘅故事。拿俄米同埋路德示范咗婆媳系可以建立美好嘅关系，年长嘅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那个、做奶奶嗰、那个，或者做新抱嗰、那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啊，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系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系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系超越责任嘅范围，甘愿嘅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嘅代价嘅时候，咁样嘅爱，呢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系喺呢一个世界里边，我哋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嘅美好嘅见证。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

0: 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怀着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咁一玩咧就沉迷咗落去，咁啊每记得每次咧都要俾500蚊嘅，问半个钟嘅啫。但系 N 年500蚊好多噶啦，讲紧20年前啦，系啊。咁后屘咧就不能自拔啦，个个礼拜去要揾嗰个师傅嚟到睇，即系讲得衰啲，即系一个月有4个礼拜有2000蚊就去咗玩塔罗牌啦。咁后屘咧不特止，后屘咧就开始沉迷咗去拜神啦。
2: 会唔会即系令你有任何改变咧？改善咗一啲嘅嘢咧？
1: 其实系冇咯，因为嗰阵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咧我系睇医生嘅，但我就揾咗风水佬啦。咁啊，但都讲啲嘢咧就呃你10年8年啦，系咪？咁啊，佢当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斋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咧，我一个月咧，我会花好多钱咧，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咯。因为其实我头先补充翻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咧一次过考到个会计师牌翻嚟嘅，头先就好充分讲到。咁但系我考到会计师牌就喺公司里边冇特别嘅晋升机会啦。咁啊条气好唔顺咁样啦。咁啊之前因为谂住靠男人可以搵到一个安稳嘅生活啊，后屘又冇谂过会离婚啦。咁后屘就谂住靠自己啦。咁但系考到个牌，但系又冇乜晋升机会啊，都系原地踏步。咁我於是我就即刻去揾工啦。咁啊咁啱又真係有一份工咧，就叫外見工。點解咧？因為後屘佢都真係請咗我啦。咁後屘我先至發現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咧呢個基督徒上司好特別啦，因為我以往啲上司咧，即係除咗我做咗10年嗰個老闆之外咧，之後嗰啲老闆都係麻麻地嘅，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但係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會去關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咧香港呢個年代咧，老闆永遠都係娶啲員工噶嘛，咁咪關心啲員工嘅咧。但我呢一個上司好特別嘅，佢就好關心我啦。同埋我有一個優點咧，就我係好願意同佢開 OT 嘅，因為我呢個老闆咧就好中意人開 OT 嘅，因為嗰陣時咧睇上到話佢旺我啊嘛，咁啊於是咧我唔想開 OT 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咧做一啲擦鞋嘅動作啦，以至佢。即係被佢看見咁，咁當時咧，佢每一日放工咧，我 OT 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傾偈嘅，即係會關心我啊，份工做成點啊，大唔大壓力啊。咁後屘咧，我慢慢咧，我同佢講心事啊，即係講我過去一啲嘅傷痛啦，即係覺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記錯，做咗2個月到啦。咁嗰陣喺觀塘區咧，仲興一啲叫雙區福音事團搞嘅福音午餐會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咁嗰陣時邀請我去聽啦。咁當時咧，我個心其實好唔想去嘅，我會覺得嚇，我已經有觀音啊，又即係神神特特好多嘢噶咯喎，加多個耶穌咧，好唔得閒喎。咁但係我又對佢啦，咁啊於是硬住頭皮就去啦。咁我冇諗過呢一個硬住頭皮，因為擦鞋嘅一個動作，以致我同上帝有結連咯。咁好記得當其時去到福音午餐會個會場咧，嗰個感覺俾我好 warm 啊，好好。因为以往去嗰啲佛庙嗰啲咧，其实好阴森恐怖嘅，我系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系去教会嗰个感觉俾我好宁静啦，好舒服啦，个人好 relax 啊。咁后屘就去到福音午餐会，咁有唔同嘅讲员就上去讲见证啦。咁啊，俾我见到嗰啲人嘅生命改变，我都好 amazing 咯。咁啊，由嗰一次之后咧，我突然间就爱上咗中意听福音午餐会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样啦。咁我。咁后屘有一日，我冇记错，应该系2011年，今次记得啱啊！2011年嘅一个钟，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间个心里边有把声音走咗出嚟，佢话 Rebecca， 你听咗福音午餐会都一年啦，你不如试下跟从我啦。咁我就回应我把声音，我话你系咪上帝咧？我话但系咧，我咧年头咧都涉咗太岁，拜咗观音，我话好惊嗰啲嘢嚟揾我，不如你俾我咧今年还埋神先。

0: 唔系逢下年先试下跟你得唔得咁样？咁其实个心其实渴望系想试下信嘅，就碍于咁我拜紧啲神神佛佛咧，我内心有恐惧啊。咁但系嗰把声音冇再回应，冇再回应得唔？跟住我喺度谂，冇问题啦，我一向都踩双黄线噶啦，即系我肯定系
1: 骑牛揾马咁好似。
0: 系啦。咁我谂过咧，一个月后啦，应该系2011年嘅4月4号，我。即系我好爱我嘅上司啦，亦都话我系佢觉得好旺我嗰个上司啦。佢生日咁，作为一个好擦鞋嘅我咧，就一定系会买一啲礼物啊，讲啲甜言蜜语擦佢鞋嘅一啲嘅即系贺词俾佢啦。但我系却冇咯，我嗰日买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间我感动咧，我好想多谢佢带我认识呢个耶稣。咁我喺次张卡度我写话好多谢你1年嘅照顾啦，同埋让我认识咗上帝啦，将我带到上帝门口咁。咁嗰晚咧嘅12点凌晨啊，我阿 head 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佢话你系时候信耶稣啦，你可唔可以决志成为我嘅生日礼物？跟住
1: 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中意佢。
0: 跟住我就 O 嘴啦，我话吓决志，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嗰把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话。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噶嘛，我要还神噶嘛，咁未还神信你咁点咧？嗰啲嘢嚟揾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嗱，即系我唔系话啲好 V 运运啊，啲好灵嘅嘢啦，但系就系真系里边把心有个谂法啊，同我讲就系话听福音忏悔都听咗1年啦，我嘅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嘅，嗰啲人生命改变系胜过一切坊间其他嘅力量。你点解唔试下信我咧？同埋你细个连滴露都想饮啦，你仲有啲惊咩惊咧？连生命你都想唔要啦？咁我谂系，我细个连死都唔惊，我做咩惊咧？好，咁我就决志信你啦。咁于是佢喺个电话度就决咗志，因为相信咗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帮我揾教会啦。咁但系神咧亲自帮我揾咗一间佢觉得适合我嘅教会啦，就系、是。逢礼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间循道卫理，我喺里边听开福音午餐会嘅。咁啊，因为同啲同工熟嘅关系啦，咁啊，于是后屘我就去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嗰度咧，就成为佢哋会友啦，就落咗脚。所以我本身啊冇喺循道卫理嘅。咁咧就我有一个好特别嘅都想分享啦。其实之前一路讲我同人相处咧，我都比较唔系好懂得噶嘛，吓，即系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实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即系常常讲嘢又唔叻啊，一埋口一冲口，一人讲一讲就得罪人。咁啊，于是嗰阵时你知翻教会有团契噶嘛，咁啊嗰阵时啲传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契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远都系听完到我就走噶啦。咁佢嗰下咧就即系有啲蛊惑嘅，我觉得系。即可能圣灵嘅工作啦，佢话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咧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唔好咁样？咁由于我同同工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于是我俾面佢就喺个团契度食一件生日蛋糕，点知咧一坐低就出事啦，咁啊一坐大家系啲组长同我讲嘢啦，咦 Rebecca 你真嚟，不如介绍下自己啊，讲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听啦。咁于是一唔讲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讲讲咗人一粒钟。
1: 哦，
0: 即系人哋成个团契时间咧，俾我讲晒啦，即系我系过去点样伤痛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分享嗰啲事迹啦，我都同你嘅团契就讲我点样受伤害啊，点样嚟到今日嚟到教会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哋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啊，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话我嗰刻觉得好旺。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 warm， 觉得好被爱嘅咁。就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开始咧就喺间教会度，慢慢慢慢就学习圣经啦，与人相处啦。咁啊！之后自己嘅性格就真系被神嘅话语嚟到改变啦。
1: 系，我就咁听都觉得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即系以前系好迷茫嘅，好缺乏爱嘅，而家系生命里边即系充满咗盼望。但系虽然咁样变成一个新造嘅人啦，但系点样去令你去踏上一个传道人嘅路呢？
0: 其实咧就系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 有冇谂过我会去？

0: 同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都系，即系嗰个career 一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咁后屘我就又几经转折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系又考埋一个执业牌啦，成为一个执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系我一个我原本真系好想要嘅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咧，我就同神讲我要喺呢一份工里边去荣耀佢嘅，即系唔系为咗真系搵多啲钱，而系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我点同我啲客户嚟到传福音啦。所以我喺职场里边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系记得咧喺冇记错2017年。喺工作里边咧，我遇咗一个好大嘅挑战，嗰个挑战甚或乎可能有机会失去咗我嘅会计师牌，因为有啲例啊，我唔系好清晰咧。咁嘅意思，我就当刻就好惊啦，就觉得今次就死硬啦，点算咧？点过咧？咁嗰个忧虑又翻翻嚟。
1: 渡过惊风海浪，但我总相

但係記得咧，啱啱就2018年就係嗰單公司好難搞嗰單嘢過咗之後咧，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何先生個妹妹咧，就佢好細個信耶穌嘅，咁佢同我講佢話阿嫂啊，今年咧有港九培靈會啊，我哋即係好想去聽啊，你會唔會陪我哋一齊去聽啊？咁嗰陣時其實港九培靈會咧，我多數屋企聽嘅啫，我就唔會特登去即係個會場度聽嘅。咁佢有呢個邀請，於是我就去啦。咁嗰刻咧，我去到咧，唔知點解啊，一唱歌咧，我啲眼淚咧就嚟咯。一唱歌無啦啦隻眼喺度喊喊喊，後屘牧師講到咧，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話：你愿唔願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職服侍我咧？咁即係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個信息啊。咁當刻我就即刻回應：我話神啊，我話咧，我啱啱事業先起飛咧。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咧，我老公咧都未仔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噶。同埋我年纪又即系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噶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啊，一路都等咯。之前咧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一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都嚟揾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咁好记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师就喺个台度呼召噶嘛，边个愿意咧全职读神学奉献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样，咁当刻咧嗰把声音又继续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声音讲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话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样，咁其实咧我记得嗰个牧师喺个台噏咗三次，咁啊噏到第三次嗰阵时咧，我就好挣扎啦。跟住有把声音同我讲，佢话你爱唔爱我啊咁，

其實正正嗰個牧師嗰段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喺提比利亞海嗰度遇翻耶穌，耶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就係呢一段，就用翻呢段嚟問我，跟住我就再喊得勁啲。我神，你明知我係愛你啊，但我真係有軟弱啊嘛。咁但係神話，呢個最後一次機會，你願唔願意？你願唔願行出嚟俾我用？咁嗰一刻，我同我自己講，唔可以再匿埋啦。既然神有呢個感動，你就豁出去用信心嚟到去踏上啦。咁其實我個心我知道自己係想嘅，係因為有好多嘢嘅憂慮，以致我唔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後屘嗰刻，我同自己講：死就死吧。呢句嘢係即係成日牧養我嗰個牧師成日咁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樣。神係會負責咁。咁於是，我鼓起勇氣就行咗出去啦。咁其實我頭先都冇講嘅，後屘信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認識咗另外一個男士啦。咁佢又好錫我啦。咁後屘我哋就結咗婚嘅。咁但係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為我結婚，我就必須要佢信耶穌啦。咁後屘我就傳福音俾佢。咁後屘佢都決咗志成為弟兄，咁同我結咗婚。但係佢個信心咧就未係好。即系属灵嗰方面就唔系好高啦，即系仲系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系佢真系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感谢神啦。咁行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話死咯，應承咗咯，要埋單咯，點算啊？我話你阿哥實唔肯噶。咁後屘阿妹同佢個老公就同我講啦，佢話祈禱交俾神啦，神會動工噶啦咁。咁啊，於是咧我就祈禱我同神講數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讀神學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禮啦，要佢 support 我啦，因為加好多開支噶嘛，咁你開支都有人頂噶嘛。因為一路咧，其實一路係我高人工過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實就好大鑊噶啦。咁我話神，如果你解決到呢啲問題咧，我就願意去搭上啦。咁我就覺得即係祈願好衰，同自己講，嘿，冇可能發生嘅呢件事，即係祈願又覺得冇可能發生，點冇諗過一個月後，我老公無啦啦唔舒服去睇醫生，就發現末期腸癌，一嚟已經係擴散曬，去到肝、淋巴，成身都是。我嗰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系同神讲：，我神啊，发生咩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顶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咁但系当然嗰刻神冇回应啦。咁但系你知道而家佢病啦，我嘅首要唔系去搭上啲乜嘢，而系要去陪佢行呢条抗癌嘅路。咁當刻其實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兩年啦，因為初頭佢嚟呢醫生已經話剩返兩個月未，如果乜都唔咁我又感恩其實神喺兩年前呢就為我同我老公啦安排咗個癌症保險，因為當其時係我自己買嘅。咁個保險先生呢就話你會唔會幫你先生買埋呢，其實係講緊唔係好貴㗎咋，3000多元一年。咁我又覺得，咁又係喎，3000多元買個保障咯，冇諗過會用嘅。咁諗過，竟然今日發生咗喺我身上，神就預備咗呢個癌症保險可以陪伴佢去醫呢個病。因為我經歷咗呢、這個，即係佢經歷咗呢個病，我先知原來係 cancer 係好貴嘅，醫 cancer 係好貴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即係好難好詳細咁講啦，因為再講又講一粒鐘啦。但我就輕描淡寫，就係話呢兩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係有耶穌陪伴我哋呢年，其實我都唔知佢點樣走過咯。但係神咧，每每喺我最哀傷嘅時候，我再唔知點樣嘅時候，教會嘅姊妹就嚟我屋企嚟到安慰我。我每次咧面對我先生，因為我唔可以俾佢知我好驚，唔可以俾佢知我好傷心。我喺佢面前，我要堅強，以致佢有力，去安心去醫病。但每一次背後我就好多嘅眼淚，但我每一次喊我都係匿埋，我翻教會，我係揾啲姊妹，佢哋攬住我一齊去喊。而喺個過程裏面，啲姊妹對我好好，甚至乎團契嘅弟兄啦，佢哋試過組咗一個群組啦，去臨住嚟到關心我。而我係唔知嘅，我後屘先知嘅。佢哋唔想煩我，但係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臨住嚟到去守望我啦。

0: 祷告啦，买啲营养品俾我先生啦，咁就轮住去医院探望先生啦，系好多嘅爱啊，到今日都唔能够忘记咯，所以都想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啦，好多谢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水围堂嘅弟兄姊妹咯，咁当然，因为其实我之前系观塘嘅弟兄，观塘嘅姊妹嚟嘅，后屘因为工作关系咧，我本身我都系住天水围嗰边。咁后屘我就识咗个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转咗去天水围堂嘅循道卫理。咁所以其实我好多爱嘅，谂下观塘嘅弟兄姊妹又关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系观塘啊，天水围即系两间嘅堂都嚟即系关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对我好好咯咁样。咁后屘就睇到我先生啦，初头就由一个好软弱嘅身体啦，后屘真系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为一个都几强壮、几强壮嘅身体嘅。佢曾经个癌指数咧系由七，即系由2000几啊跌到七啊。咁初头就我照顾佢啦，后屘佢就开始慢慢见佢好啦。后期都唔使我照顾啦，佢照顾翻我。佢去街市买餸翻嚟煮饭俾我食，因为我仲有翻工嘅。因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开支搞唔掂啊嘛。咁喺个过程里面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稣嘅爱咯，因为其实一路佢信咧，系因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觉得个信仰唔系佢嘅，但喺病患里边，佢好感受到，好感受到耶稣对佢嘅供应，同好感受到耶稣对佢爱咯。啊，咁当然啦，我其实呢个系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结婚，其实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系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觉得我系。反而感觉我是 最甜蜜咯，我们最能够倾心事咯，因为男性呢你要去讲心底说话其实不容易的，但是在病患里面他讲了很多他的想法他的心事给我听。那后来我最深刻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已经去到行不到了，要用轮椅啊。那次呢其实医生已经讲了，说我先生其实已经差不多不得了，叫他一定要在领养院那里等。咁我先生就话唔得，我死都要和我老婆一齐，我唔喺医院啦咁。咁后屘咧就好无奈啦，咁后屘我就打电话去搵一啲嘅疗养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为2020年咧，大家记得系 Covid 噶，啱啱 Covid， 其实好多医院都唔俾探，即系就算探都系好艰难。咁我谂下有乜办法，咁样边间医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咁啊好感恩嗰阵时有间善灵会啦。咁佢就肯即係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咁后屘第二日啦，我好感谢神啦，佢因为慈灵会个姑娘嚟帮佢去度血压啊，睇下佢个情况啊。咁嗰时慈灵会个姑娘呢嚟到就话，你先生个脉搏已经唔系好验到啊，好低好低㗎啦。其实你应该要即刻同佢入院。但係嗰刻我同佢讲，我话因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话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呢咁样。咁我好感谢神啦，神就让佢阿妈阿爸嚟晒睇晒个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系未即系仲有生命气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灵会咧，去到休养咯。咁当刻咧，入到善灵会咧，我从未见过我老公咁开心嘅，因为其实喺过去喺医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系成日都好唔想去医院啦。咁嗰日喺善灵会咧就即系好靓嘅，好似一间 hotel 咁嘅，咁有个大嘅露台咧，望到成个九套衫啦，好靓咁样。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我咁我见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个样咧，我都好安心咯。咁后尾，咁后尾就喺嗰度度过咗日半啦。我觉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系住咗日半，佢好安详咁样走咗咯。
1: 我一路听你整个人生嘅经历神嘅故事咧，即系由开头揾唔到爱。到遇到主耶稣之后，揾到爱，医治咗好多你嘅伤痛，又经历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面嘅经历啊，你系咪仲觉得即系呢个耶稣系好值得信呢？
0: 梗系啦，梗系啦，我都觉得如果我嘅人生里边，我呢个过程里边，如果冇耶稣呢个神喺我生命里边嘅发生，我真系唔知道。我的人生 会变成点咯？我可能真的会离开了世界，因为其实我真的很负面，我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纵使我在信耶稣里面，耶稣没有应许天职上南，但他应许每一刻与我们的同在。纵使在我

0: 嘅话语，去成为我力量去行落去。
1: 嗯，好多谢 Rebecca 同我哋今日咁好嘅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嘅经历同主耶稣故事能够咧系祝福更多人。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

0: 网上电台播出。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说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

0: 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系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埋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是对他置之不理，一是就要将生命交给他。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 耶稣清楚咁话俾我哋听，

0: 只有一道门是可以入天堂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殊途同归的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里唯一的门呢？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1: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有清楚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一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的这句说话来讲，我们知道他对耶稣的智慧和学养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贵为法利赛人，还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是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的身份去尊称耶稣是拉比，可见得他对耶稣是几咁嘅倾慕。他认为耶稣有啲嘢是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是因为他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

耶稣在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却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和完成的。它是发生在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怎样在十字架上代死和赎罪，可以担当他一切的罪，而他甘愿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就是在他相信承认和接受主的那一刻，他就经历得到重生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亦都用了这样的形容，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的新造的人，正正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的经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他所得到的不单只是神的赦免，除去了他所有的罪，一些罪疚和他罪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里面有神所赐的新心灵。既然人在重生的那一刹那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将新生命赐了给人，圣灵又住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改变的因由了。这个亦都是讲明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生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的人生目标，他的爱好和性情，都因为领受了耶稣的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他反而指出人一切的义和善行在神看起上来都是乏善足陈，都是没有结果的。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是用一个的方法拯救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又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这句说话有什么含义呢？他所提到的水是不是指洗礼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

个在当时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在生活、行为和道德上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尽一切所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是对他说，即使好像尼哥底母这么完美的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的洗。一个在良心上面和行为上面洁净到好像尼哥底母的人，亦都需要从水和圣灵而生，才可以见神的国。罪得赦免并不足够，神要给我们的不单止是这一些，祂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更重要的是祂赐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那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领受了同一位圣灵，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又作为我们的凭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不是谈论洗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耶稣是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为什么他不将真理教导给人，给那些凡信这个道理的人施洗呢？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替人施洗，而我们得救亦都不是凭洗礼的。洗礼只是一种信服神的行为，是在人得救之后才接受的这个的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的救恩，认识自己的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然后才接受洗礼，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的生活，去致死过去旧的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的钉死，才是有真正的意思的。当然洗礼有它丰富的含义的，亦都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的仪式。洗礼表明我们乐意同耶稣同死，我们的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将旧的生命作了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们依从圣经的教导，对神一种信服的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我们是重生的人，是领受了新生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人未洗礼但是却是得救的呢？当然会啦，因为得不得救不在乎洗礼，乃是在乎重生。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救恩，我们接受了就可以得救。但是重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接受洗礼，这个是圣经所吩咐的，亦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祂的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是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祂所要指出的并不是洗礼，乃是指人的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是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同样重要的事。到底我们做神的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话给我们听，是直到得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回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这两个字不是一个

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唔系一个可能，而系一个必须要嘅。呢两个字系讲明咗呢一个系一件事在必行嘅事。点解重生对人嚟讲系咁重要呢？呢个系因为人人都犯咗罪，我哋与生俱来系活喺罪里面。一个冇重生嘅人喺神眼中系死咗嘅，因为对神对属神嘅事全无反应，佢哋唔明白神嘅事情，亦都唔识得爱神，唔同神沟通来往，反而系与神隔绝，系敌挡神嘅。呢啲都系世人嘅实况，系冇人可以改变嘅事实。唯一能够改变呢一个劣势嘅，就只有接受耶稣嘅拯救，从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系神俾信佢嘅人嘅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咗系我哋嘅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系神渴望同我哋建立生命嘅关系。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呢一个灵唔系我哋自己嘅灵，乃系神嘅灵进入我哋里面。呢个灵系圣灵，我哋系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嘅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哋淨係认定神係慈悲嘅，怜爱世人嘅，咁样我就睇唔出我哋点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係神居住嘅地方，将来我哋去到天堂就係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喺埋一齐。如果我哋心里面根本係冇神嘅，我哋点解要去到一个属于神嘅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唔好话呢一个理论太狭窄，因为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所指示我哋嘅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门路啦。我哋唔能够话神狭窄，其实神系全能嘅，只有佢先至能够用方法将人嘅劣势扭转，只有佢先至能够叫人从罪恶同埋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佢牺牲自己儿子嘅性命去拯救我哋呢一班罪人，佢系伟大而唔系狭窄嘅。我哋一味想用自己嘅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嘅罪债，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因为我哋唔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哋负清罪债，我哋凭信心去接受，我哋嘅罪先至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啲善事，我积多啲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唔得嘅。如果我哋唔系靠住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唔去通过呢一道唯一嘅门，
我哋

0: 系唔可能透过其他嘅途径去获得拯救嘅。世界上有边一个可以凭自己嘅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嘅标准呢？一个都冇。即使我哋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嘅去行事，我哋亦都唔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嘅要求。神知道人嘅有限，人嘅无能，所以先至忍辱负重，为我哋成就救恩，叫我哋靠住佢嘅恩典而获得拯救。呢一个其实系神嘅智慧同埋能力，十字架表彰咗神极大嘅慈爱，同埋神无限嘅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嘅信息都只有一个，就是要话俾人听，佢爱世人，而佢为世人预备咗一个脱罪嘅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嘅人，先至可以得着佢嘅生命，先至可以有新嘅开始，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喺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嗰度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嘅人系属于少数嘅，但系呢个却系唯一嘅方法。唔知道你系咪已经相信接受咗耶稣嘅拯救，定一话你依然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咧？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FM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疯狂，是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

0: 多項嘅優化安排，當局將積極同區議會、關愛隊等合作，鼓勵喺社區舉辦疫苗接種活動等。一架私家車下晝大約五點喺旺角咸美頓街一帶行駛期間，懷疑未有理會警方截停行動，其後撞傷警務人員同埋一名報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後在紅磡尋獲涉事私家車，暫時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瘋狂，是案件列作狂亂駕駛跟進。據了解，警方巡邏期間發現涉案私家車停泊在限制區落客，打算截停調查。一名警員嘗試截停有關車輛的時候又被受傷，該車輛之後逃離現場並撞到另一架私家車和一架的士，受傷警員送院治理。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迫內地旅客購物。被撤銷牌照的分別是國明旅遊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導遊孫冠英。旅監局表示，對威迫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今日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影響沿岸地區。本港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元朗區和荃灣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廣東明日風勢仍然微弱，天氣酷熱，而東北季候風在本週中至到後期影響華南，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微風。展望最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是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 81%。 香港電台一日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

0: 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伊加拉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黎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

0: 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8: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7: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8: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

0: 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怀着信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

0: 告。
1: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Deborah， 我哋今日咧讲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咧？
7: 好紧要，
6: 即系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7: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6: 嗯，
7: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6: 嗯，
7: 但系嗰个形象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系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6: 嗯，即系夹硬做出，
7: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嗯。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那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
6: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吓，
7: 系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吓，
6: 一嚿云咁，
7: 系咯，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啊！咁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中。
6: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7: 系
6: 我哋唔知道有冇一次系讲
7: 好似
6: 名
7: 哦，
6: 咁可以讲埋愣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愣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咧？就系、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鼓咧，即系日本太鼓打太鼓咧。咁我哋嗰班呢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呢，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咁於是就学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呢係 JU， 咁我之前係唔識嘅。咁我之前又唔識日文嘅酒吧呢係乜嘢嘅，咁但又係喺多伦多識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嘅，又第啲场合識。就知道呢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呢就係 Izakaya。咁我以前呢就好鍾意去我哋多伦多嘅日本城呢就係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间餐厅仔呢就係 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淨係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呢係都愣唔起任何。
7: 即係十居酒屋呀、
6: 係啦。
7: 喔、
6: 即係十全十美嘅十囉，係咪、其实就係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係记个音，但係跟住当我认识咗原来 Jew 就係十，而 Izakaya 就係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係、咁呢就係、十全十美，即係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变咗呢就係话原来名字係一个代表嚟嘅，係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於是我就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係，因为名字之后就係你嘅形象。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但是你的形象就是你成个人活生生行出来代表紧啲咩嘢。
7: 是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哋觉得即係好鲜明啦、个形象。
6: 个名啫，但你行出来你就要表现你美丽。
7: 是啦、就好美丽咯。是啊，我觉得真係喎、譬如话你讲开嗰啲铺头嘅名呢、我前一排去北京嘅时候呢就发觉即係北京而家呢就兴咗好多嘅餐厅，嗰啲名系好特别噶，
6: 系
7: 咁有一间系食贵州菜嘅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6: 系啊，
7: 即系你会突然间你好想去嗰啲咁样嘅 佢，我
6: 唔係貴州人入去咁，
7: 佢兩個貴州人開嘅，我諗。

0: 提開個櫃，但係
1: 定係我入去會識到兩個
0: 兩個地收人，或者係你點樣？咁、我突然間諗起喺台灣有一間餐廳咧，就叫人間。
1: 嗯，
0: 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電話，喂，我仲尚在人間等你嚟食飯，
1: 係好喎，依個 gag 真係
0: 好好好
1: 啊！我就會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緊，
0: 我喺地獄嚟人間。咁另外咧，我喺多倫多咧就有一個《世界日報》嘅，
1: 哦 ，OK，
0: 係就報紙。咁我有個朋友呢就去嗰度傾啲生意，咁佢話我而家離開咗世界，
1: 咁佢去咗
0: 離開咗世界。
1: 哦，我知去咗邊度啦，去咗星啊！
0: 我
1: 哋多人多有星報啊，
0: 去咗星，去咗星星嗰度，升咗天
1: 星啊！
0: 即變咗係嗰個報紙嘅名或者嗰間餐廳嘅名，其實就好多代表咗嗰間餐廳嗰個
1: 性格或者風格，
0: 係啊，名字係其實係一個形象嘅代表。所以點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藝名
1: 咧？係啊係啊，
0: 因為佢可能就叫做吳美麗，係啊，咁佢就覺得
1: 或者個名唔夠響咯，因為我哋中國人嗰啲聲調咧，有時啲排位啲字唔夠響啊，咁出嚟又個印象差啲。
0: 咁以前咧就係因為要排名啊嘛，係以筆畫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係姓丁啊嘛，因為佢一定排喺前邊。
1: 冇姓可以小笔画个个丁字，
0: 系啦，咪姓一咯。
1: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0: 系咯，丁最好。
1: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咯。
0: 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1: 人哋封你就
0: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1: 系。
0: 咁你覺得個形象顧問做啲乜嘅咧？
1: 其實我都做過，
0: 係啦。
1: 其實我就唔係專業嘅，即係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個感受咧，就係我都會好似你正話講嘅咧，我要先睇佢個性格係點，然之後我要配合究竟佢係出席一個乜嘢嘅場合。譬如我嗰時做喺多倫多係做新秀歌唱比賽嘅。咁就同選華姐好唔同啦，即係如果我係同華姐做形象顧問，同新秀做形象顧問就好唔同。咁嗰時做新秀呢，嗰班都係年輕人啦，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返當時時代嘅潮流啦，即係髮色啊、髮型啊、服裝啊、衣着啊，就要配合埋佢個性格嘅，
0: 同埋佢唱
1: 嘅
0: 歌，
1: 佢唱嘅歌啦嚇，當然啦。咁但係咧，我未必啱嘅嚇，即係我自己個人嘅取向咧，就話譬如話，如果佢係一個好斯文嘅人咧，其實我係好難將佢變得好狂野嘅，係
0: 完全變唔到㗎。
1: 係啦，但我只能夠唔好俾佢變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咧，我见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咧，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咧，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咯，吓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咯。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咧，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咧，我会系引恶扬善啊，
0: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1: 你就净系标榜佢对眼
0: 系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1: 即系谂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咧系拉开佢咁样样。咁呢个系同埋咧，我好紧张咧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咧，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咧，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有生命噶嘛。如果我对我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咧，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解。譬如我系试过有啲我认为着喺佢度系好啱佢，但系佢觉得唔舒服咧，我系会放弃嘅。
0: 你讲得好好，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我做嘅行业咧，都有好多要牵涉到形象。咪当然唔系我自己去搞啦，就搵一啲好似你咁样嘅专业人士噶。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歌手或者个参赛者，甚至以后系做到明星艺人咁样咧，系冇自知之明。即系佢而家有好多人系冇自知之明，但系佢好中意

0: copy 人哋。佢话我要好似梅艳芳，咁但你有冇梅艳芳咁样嘅台风呢？你系一个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系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个妆，
1: 系、啊、
0: 你 carry 唔到嗰样嘢、
1: 啊嗯嗯。
0: 但系而家我觉得最惨就系形象嚟讲咧，好多人话我自己都识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系要点。佢唔系有自知之明，而系佢话我嘅形象系你好多非法铺都系噶，去到嗰度、我要剪个郭富城嘅头，
1: 抄袭
0: 咯。系啦，个个就话我要好似郑秀文，我要好似边个，但系你嗰个样唔系佢啊，你系嗰个样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个嘢，嗰、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形象无论系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为自己做一个形象，第一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的强弱点，
1: 是
0: 吓，唔需要。另外一样嘢就唔好抄袭，除非你自己觉得我真系好似郑秀文，我真系好似五官个个都话我似郑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试下个剔眉，咁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试下。你皱晒眉头啊！你唔同意啊？
1: 唔同意，我觉得冇人可以似到郑秀文，因为其实郑秀文出系佢个性格咯，唔系佢个化妆。
0: 啊，唔系佢个样，
1: 我觉得唔系佢个样，系佢个性格令到佢个样有种风格嘅，真
0: 系
1: 喺里边出嚟嘅，
0: 即系个上游心生，
1: 系啦，
0: 所以个形象其实系要配合你嘅性格。
1: 梁咏琪有人学到，
0: 系
1: 梁咏琪系娃娃脸，
0: 佢冇乜嘢个性格，
1: 你有一
0: 个先
1: 眼耳口鼻相近嘅发型高度行出嚟嗰、那个已经可以系梁咏琪噶啦，但系郑秀文难度高啲，我而家苏花我接触人少啦吓。我真系暂时未觉得有人可以
0: 初初杨千嬅出嚟嘅时候好似郑秀文噶，其实
1: 郑秀文早期咯，
0: 系啦，
1: 唔似佢。
0: 佢嗰阵时初初杨千嬅出嚟系想取代阿郑秀文，
1: 取代唔到。
0: 但系你睇下佢哋而家两个系自由发展嘅时候咧，杨千嬅系有杨千嬅个样，
1: 因为杨千嬅只能够似郑秀文未成名，未系咁红嗰阵时个 样。但系问题佢发展落嚟，佢真系唔系嗰种性格啊嘛。同埋佢唔系嗰种气质咯，即系我唔系话杨千嬅冇气质，即系佢另外一套气质，
0: 另外一种系似佢未成名嗰时候嗰个咯，个样似系啊，你讲得啱，嗰、那个形象唔系话个样，系嗰个气质包埋嗰、那个
1: 好多嘢，其实系好多嘢走出嚟。不过即系如果你讲艺咩演艺界嘅形象，就可能好多人都比较遥远啲啦。但我觉得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自己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实在。譬如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个工作呢，我系要去做培训工作嘅。咁我最近呢就系、是、譬如话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学院呢，系教我嘅科目啦。咁我系需要几个层次，譬如我一日即今日我可能系去咗做一个客席讲师，系教班学生。可能我第日呢系去培训班老师。咁可能有一日呢就系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啊？學系嘅負責人係開會咁。咁其實咧，嗱你聽落咧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
0: 係，
1: 但因為我去到依三個場合咧，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信息、要代表嘅嘢咧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咧。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啦，又代表住牌子啦，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0: 老師嘅形象
1: 出現啦。但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0: 學系主任
1: 係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会有少少唔同
0: 嘅，
1: 咁所以其实呢我哋就算我哋唔系演艺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环境里面呢，其实我哋因应唔同嘅场合，其实都系需要做一个唔同嘅形象。
0: 所以我去如果去训练嗰啲广播，同你去训练你个学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 casual 呢就要 smart 嘅，
1: 要型
0: casual smart 嘅，即系要追上时代嘅，系似翻一个广播人嗰样。系啊，所以嗰个形象系最紧要，我自己觉得系要知道自己，要认识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系代表紧一样乜嘢。

0: 然后呢你就去做，就要你话扮唔系扮噶，系由里到外咧，都要系适合你嗰个身份先至似。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望，有爱。
4: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